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刘家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我们来看一下大蓝鲸上面哈，这个镇江不是南通宋慧乔，他说早安嘉哥，今天又没戴墨镜，我这个帽檐正好可以把这个灯给挡了，然后呢也慢慢开始习惯强灯，毕竟要站上更亮丽的舞台，就是你要经历很多的梦。
1: 我想说
0: 编不下去了，
1: 我寻思我这眼睛实在是接受不了这强光，要不就是因为我夜盲有点严重。
0: 就一到晚上看不见东西是吗？
1: 对啊，就是那个手机啊，从小呢用的太多了。
0: 我明显会感觉到，如果两天你不怎么看手机，你这个视力就会变得好很多。
1: 真的吗？
0: 所以对啊，真的是这样 所以大家真的晚上的时候就是把手机早早的放下，然后早早的睡觉。10点钟左右就可以睡觉了啊，早上5-6点钟起来，那个状态会非常的好。张欣问说，欣姐的手串貌似不便宜吧？哎呀，这几万块钱还好啦。
1: 几万块钱？
0: 十几万。大家去猜吧。
1: 十几万？天哪，十几万的手串我还在这坐着。
0: 十几万的手串就不能坐着了，还是要坐着的，还是要努力上班呢。那个是你的爱好，这个是你的工作。
1: 我竟无言以对，
0: 对啊，
1: 我好像不配有这么
0: 十几万的手串是吧？
1: 不配有这么这个奢侈的爱好。
0: 有，可以有，批准了可以有
1: 这个我觉得主要看男神啊。
0: 男神啊，你是说要男神给你买十几万的手串？
1: 不是说买十几万，
0: 给你发十几万的工资。
1: 他得让我有底气买十几万的底。
0: 好，男神听到了吗？男神。宋慧乔说，期待你们站上更大更闪耀的舞台。
1: 星光大。
0: 星光大道。张欣说，欣姐可以有的。
1: 可以有的。好的，我努力啊，努力，
0: 努力，加油啊！
1: 比如说20年后也或许可以。
0: 不用20年，哪要20年啊？估计有个5年也够了吧？
1: 5年就够了，
0: 十几万而已啊，
1: 而已啊！
0: 你在大 A 里面还是可以挣扎一下吗？万一呢？这两天不是对吧？具体我们就不多说了。挣扎，挣扎，我用的是挣扎这个词儿。
1: 就是像一个溺水的孩子，抓住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游啊游啊游啊，体力都已经耗尽了，
0: 他总有能够上岸的那一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我们刚刚不是讲到方言吗？三省哥说，对的，这样下去方言慢慢要失传了，因为很多孩子不会。然后丸子说，我们同小区一起玩的，就他会讲，我还限制他，我老公鼓励他讲，说常州人不能不会常州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哈。Gifty 说，我家娃东台话还没我标准，东普不知道偏到哪里了。苏文森说，我家孩子不会说方言，我和他爸呢喜欢用普通话说，所以以前上班坐厂车以为我们是外地人。然后 Gifty 说，我现在东台话说的溜得不行，不过呢还是有一丢丢听出来，别人都觉得我是东台周边的，我说我经常把东台和东海两个地方给搞混。对吧？
1: 我觉得确实江苏很多的地方它那个名字会有点像，然后如果没有生活在那附近的话呢，搞混也很正常啊。
0: 因为东台我都没去过，东海我倒是去过一次，停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
1: 我寻思你这话也是说给男神听的，你想去一下。
0: 上次去东海也是男神派过去的，元旦哦，在东海跨了个年。
1: 是的呀。
0: 对，
1: 你还可以去趟东台吗？
0: 东台不知道哎，男神有没有安排？男神也不安排，小助理也不安排。
1: 那个、
0: 小助理呢又消失了。
1: 小助理最近忙哎，是吧？
0: 也不知道他忙什么。他那天忙了个体检，然后就考试没到时间呢。
1: 什么时候？
0: 好像20几号吧。
1: 20几号？哎呦，但是这两天应该也是忙的，他不可能说考试当天才开始忙。
0: 对，前两天我看到她老公发了个信息，然后发了个朋友圈，就是她儿子在那弹钢琴，她老公说，儿子那个弹钢琴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说中考加油哦，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心里面想，他当然没有压力了，他都已经优录了，他有什么压力？就考一个基本分就可以了。
1: 反正我这个学霸的世界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啊，可能轻轻松松吧，可能闭着眼睛就可以考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啊。这个善华生点的，他每天都会点一首凤凰传奇的歌。今天的歌是《奢香夫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下面是广告时间。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

0: 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400-710-550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
1: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8:1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呢可以通过添加微信进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啊，还可以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嗯，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暑假要带孩子去什么云南啊，三省哥说想去云南玩，然后南通四惠桥说云南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1: 啊，是的，刚刚我看到张欣还推荐了云南可以考虑一下啊，说特别是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
0: 对，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香格里拉。
1: 香格里拉？
0: 对啊，香格里拉里面有几个著名的景点，其中有一个就是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葛丹松赞林寺，然后藏民家可以做客，香格里拉还有一个香格里拉虎跳峡是分有香格里拉这一边和丽江这一边，就是一条江两边嘛，这一边属于香格里拉，这边属于丽江。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转经筒，香格里拉很有名
1: 啊。就是你会发现，你要去到云南，看你具体去哪个地方，
0: 就是你去滇北还是去滇南
1: 啊？
0: 这个它是不一样的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对，
0: 滇北是以藏族的风格为主啊，那么丽江就是纳西族啊，到丽江到了大理就是白族。那如果你是去滇南的话，就跟你之前去过西双版纳那一块呢，就是以傣族为主，
1: 对，
0: 包括像景颇族啊，就是少数民族不一样，
1: 对，它的风情就不一样。你说如果我再去云南的话呢，我之前好像多次的表达过，我
0: 要去滇北，
1: 我要去雨崩
0: 啊，雨崩，对啊，就是香格里拉嘛，滇北。

0: 对
1: 对对，要去雨崩。虎跳峡呢也可以去一下，就是看看自己的体力能不能支撑得住啊。先去虎跳峡，再去雨崩。
0: 虎跳峡没有什么哎，虎跳峡就是几个台阶下去看一看，然后爬上来就行了，没有多少层。
1: 虎跳峡应该是旁边是有那个瀑布的感觉吧？
0: 它不是瀑布，它是那个应该是澜沧江还是什么江就流过来，到那一块就水流特别的急、
1: 啊、
0: 然后当时呢就是因为那个老虎嘛、嗯、就说会踩在那个石头上从这一边跳到那一边，
1: 嗯
0: 啊，就有这么一个典故
1: 得名、
0: 哎、叫虎跳峡、
1: 嗯、
0: 虎跳峡的香格里拉这一边呢就是台阶下去然后看到那个地方然后观景台再上来，
1: 嗯，
0: 丽江那一边呢你会在香格里拉这一边看到丽江那一边是有一个茶马古道的，
1: 嗯，对对对，
0: 它是那个沿着那个山壁凿进去的那个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云南的马是那种小马就叫滇马很小、嗯、就是因为那个茶马古道大马没法走，它只能那个小小的马从那儿过、
1: 啊
0: 啊、所以虎跳峡不累，
1: 虎跳峡相对会好
0: 对
1: 好一点、啊、
0: 你要去那个雨崩就很累
1: 雨崩好像据说得需要4天的时间至少，
0: 以前呢雨崩是完全只能够靠步行上去的，现在呢、嗯、好像说是有那个越野车可以载你上去，
1: 嗯，
0: 然后在雨崩你可以找一个地方就是民宿休息一下，在那住2天，
1: 嗯，
0: 说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知道去的人多了总会有路，像路一样走的人多了总会有路的，去的人多了总会有民宿的，
1: 没错，它就是慢慢的商业化就开始成熟起来了，
0: 对，
1: 最开始的时候说真的很难住下，嗯，
0: 我一直不知道是在雨崩可以看到日照那个金山就是梅里雪山的是吗，还是那个必须要到梅里雪山底下，就雨崩主要是看啥，我没去过雨崩，因为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雨崩，
1: 雨崩主要是徒步，徒步的过程、
0: 啊、就爬山，
1: 对，徒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能够看到一些美景的，
0: 好，我跟他无缘、
1: 嗯、
0: 只要是徒步爬山的跟我都是没有办法的，
1: 你那个就是坐越野车哎，
0: 啊，我只能坐越野有台子抬上去的那种吗、啊、
1: 对，那就是前到位也可以哈，
0: 也可以哈，越野车直接上去也行，
1: 是，
0: 但是据说越野车也没有办法完全到那个顶，还是要爬一段的，
1: 嗯，就是对于徒步人来讲呢坐车那是一件比较相对来说啊不可以接受的事情，他们会觉得一定要靠自己的脚步去丈量，
0: 但你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啊，我就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平时是在平地或者海拔只有300-400米的地方爬山徒步，
1: 嗯，
0: 那里可是海拔3000多4000，
1: 嗯，
0: 你有想过你每走一步要比你在平原上面走20步还要累，
1: 对呀、啊，现在我也很难想象到底过去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能不能适应
0: 啊，很难过，因为我在就是刚刚张星讲的那个普达措，
1: 嗯，
0: 普达措海拔有3000多啊，它是就是翻一下可能3000-4000然后又下来了那种，它是山路嘛这样的，
1: 嗯，
0: 呵呵，那头痛的呀，
1: 欲裂呀、啊，头痛欲裂，
0: 那每走一步呀，那高原上面有好几个湖对吧、
1: 嗯、
0: 然后突然每走一步那个头就像被锥子锥了一下的那个感觉、
1: 嗯、
0: 我们有好多同事都吐了到那儿，就
1: 我能理解，我尤其是感觉平常呢既健身然后那个肌肉练得比较好的人到那里越不行，我的教练她是个女生啊、
0: 嗯嗯、
1: 她平时呢也是会锻炼身体嘛，
0: 嗯，
1: 她去爬四川的四姑娘山，
0: 哦，她很厉害啊高原反应很严重，
1: 她说他那个什么就是头疼只是一方面啊、嗯嗯、那走路呢就每一步喘一下每一步喘一下、嗯、喘到最后呢就他吃进去的东西全部都是喷出来的，
0: 这很正常啊，我们别说是我们了对吧、
1: 嗯、
0: 我们去拉萨玩那个布达拉宫，布达拉宫不是要翻那个台阶好多层上去吗，那每一个人不都会带一个那个耳机听讲解吗、
1: 嗯、
0: 那导游天天都不知道要上多少趟那个布达拉宫，他每走一步也是这样啊，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红宫啊这个白宫啊，他也是这样的，
1: 他可能呢就是体力不支，
0: 嗯，
1: 但咱如果从平原过去的话那就是这个
0: 啥都不支
1: 除了体力之外呢就身体有点适应不了，
0: 高原反应是欺男不欺女，欺胖不欺瘦，欺老不欺，欺小不欺老不欺小孩是什么？我忘记了。欺高不欺低，就是一般女生的高原反应会比男生稍微轻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如果就像你说的，平时天天健身、撸铁、跑步那种、
1: 嗯，
0: 你需要极高的氧气含量的人，到那之后，我跟你讲，不要多长时间你就开始出反应了。
1: 没错，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呢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
0: 嗯、
1: 就越野的朋友啊、
0: 嗯、
1: 和徒步的朋友，就说建议在去高原之前躺平2个礼拜，
0: 嗯，
1: 什么运动也不要做。
0: 他非常的专业，真的是这样，就你。 那种平时体弱多病的哈，在这动不动要到医院检查的那种，到那儿反而很好，一点事情都没有。
1: 嗯，
0: 你平时身强力壮的，到那儿就倒下，真的是这样的。所以高原反应，但是大家就不用担心啊，就高原反应它只是一个反应，它不是一个病。只要你在72小时之内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啊，因为在高原一感冒就会引起肺水肿，所以一定要小心。
1: 嗯，
0: 其他的其实你扛一扛也就过去了，过了72个小时就没什么事儿了。
1: 对，但是这72个小时呢，还是有危险系数的，就是提前的一些准备还是要做好。
0: 对，
1: 如果实在吃不消的话呢，就像刘江老师一样啊，该打针打针，
0: 该吸氧吸氧。
1: 嗯，没错，该花钱花钱。
0: 哎，对，该花钱，然后多带一些什么呢？葡萄糖的，比如说甜的东西，像巧克力啊。那种焦糖的饼干啦，实在不行的话呢，翻山的时候呢，嘴里面含两片生姜片啊，都可以起到一定缓解的作用。很快呢，大家可能都要在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对吧？尤其是去到像云贵川一带啊，一旦碰到3000海拔以上的啊，就海拔3000米以上，就海拔就比较高了啊，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高原反应。那如果身体真的不适，不要在那儿待，赶紧下来，到海拔3000以下的地方，你人就会舒服了。这个没有什么可那个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我就说嘛，我教练就是喷出来之后，他就非常机智的说，实在是不行，他就回撤了。
0: 对了，
1: 下撤了。
0: 他的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不要跟自己的身体去抗衡。
1: 对，
0: 你真的不舒服，咱该回到平原就回到平原，好不好？
1: 大不了下次再去。
0: 哎，等身体调养好了之后再去啊。好，8:25，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我时时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来自新疆的甜蜜馈赠，天山雪诺枣，严选优质红枣，去皮去核，制成软糯的虎皮枣，开袋即食，每一口都是纯粹甘甜，让你尝尽新疆风味，一口爱上新疆。那价格呢，更是低至了历史底价，59块钱五袋，99块钱十袋。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就可以来享受优惠。不要担心是陈枣，吃了就知道。全部都是当年的新枣，而且是去皮无核的虎皮枣，补气养血美颜，即时煲汤泡水都是可以的。杨阿姨就说啊，吃红枣不卡嗓子，这枣子到家我一天炫了一袋，太好吃了，家里小孩也喜欢吃，主动让我带他来买一点。好先生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听说电台有这个懒人的零食，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火，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完美的虎皮纹理，新鲜的口感，吃起来非常软糯。吃之后啊，你会直接感叹这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那活动价格呢，更是支持大家来对比，59块钱自己去买，也就是买三袋，咱们是5袋，99是10袋，那整箱购买会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自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红枣，吃过无数品种的红枣，甘肃林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武陵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909，4007101909。那继续看到张先生说啊，这枣子买对了，原料就是新疆的原生态的吊杆枣，而且是当季的新枣，它每年被国人疯抢150万吨，更加的圆润饱满，捏起来是有弹性的，枣肉吃起来细腻瓷实，还带有一点嚼劲，裹着新疆特有的浓甜。那秋冬呢，正是吃红枣的好时节，手脚冰凉的女生们平时可以多备一点，携带很方便，打工人来不及吃早餐，出门揣几颗也不用担心啊挤地铁低血糖了。肠胃脆弱的朋友们，喜欢红枣又觉得枣皮伤胃的，那闭眼冲这个，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59五袋，99十袋，按箱买更划算，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微信小程序下单就搜索银江南京选。新疆
2: 雪水浇灌的糯枣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糯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的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就能吃，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糯枣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小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倒计时，大家抓紧时间，59/5包，99/10包，整箱买更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口字旁今天的京，下江南的江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好，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

0: 然后我们一看这价格，好像跟我们平时喝的不太一样。
1: 买的不一样哦，真的。
0: 怎么那么贵？
1: 对，我在想，我说你的这个价格，40几块钱一杯的价格，我买皮爷、买阿拉比卡，就那个百分百，就百分号那个，都可以买了，也没有这么贵呀。
0: 对，在我们看来啊，因为我们平常经常喝咖啡嘛，就是阿拉比卡的那个咖啡豆真的很好喝。
1: 对。确
0: 实是某比某
1: 星某八某克要好喝一点
0: 啊，然后就是说这个价格哈、啊，一下子就惊呆了我们。后来呢，就大家集思广益嘛，各种嘛，买券呢、啊、或者怎么样的。关键南通宋慧乔说我不懂哎，我也觉得蛮便宜的啊，一下子就露富了。
1: 南通宋慧乔，你是隐形富婆，
0: 是的，
1: 对，好好羡慕她哦，就觉得40几块钱一杯咖啡还是便宜的。
0: 他就说印象当中应该是就是 top one 的，不应该是某星某爸爸嘛、是吧？
1: 不是啦，现在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的品牌，比如说皮爷，我觉得也不错，对吧？然后呢，这个阿拉比卡当然也非常的不错。还有
0: 这些都是相对来讲的大品牌连锁品牌，
1: 对，连锁品牌。当然一些私人的这种小咖啡馆、那我们就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咖啡豆，对吧？
0: 对，但
1: 他可能也很好。
0: 在南京啊，就是这种主理人咖啡店也很多，确实很多也都非常不错。
1: 对，但是我们就报不上来他的名字。
0: 广告先不做了。
1: 对啊，那些反正也不需要做广告，大家都知道哈。
0: 对，然后这个像南通的话，因为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
1: 对，
0: 确实不太了解。
1: 就是你其实有的选的，在南京的话，你有的选的品牌很多。
0: 对，
1: 就像你知道刚刚。
0: I'm stand 也还不错。
1: 刚刚晴空万里说39的拿铁确实比9.9的拿铁好喝。
0: 就那个，但是好喝的程度值不值那30块？
1: 对，我不是很清楚啊，因为现在9.9像咖啡快消品属于很多上班族的人的首选，对吧？但如果你偶尔想改善一下口感的话，其实像皮爷、阿拉比卡也都非常不错。你如果你像美式咖啡的话，你就去买 Manner， 然后10块自己带一个杯子，只要10块钱也很值得。
0: 对啊，就是什么样的价位的都可以买得到啊。
1: 我现在自己家里面喝的咖啡豆就 Manner 的，我一般是 Costa 的和 Manner 的会轮着喝
0: 啊啊啊！我是让朋友从那个哪儿带了一个胡志明市越南带了个越南咖啡过来，
1: 好喝吗？
0: 还可以，他带了两款啊，一款呢是磨成了咖啡粉
1: 啊，
0: 另外一款呢就是咖啡豆要磨，两款的风味不一样。然后平常呢我自己可能会喝一点美式多一些，就我不放奶嘛，那个粉就好喝一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肯定不知道为什么。
0: 然后关键是他跟我讲说磨成粉的比那个咖啡豆要贵200块。
1: 你知道为什么磨成粉的会好喝吗？我告诉大家，东南亚的咖啡它有一个特点，它有很多磨成粉的，就跟南洋咖啡一样。它在磨粉的过程当中，它是添加了黄油和白砂糖，奶油和白砂糖，所以它你看它很浓，它那个黑很黑，但它很好喝。
0: 白砂糖我接受不了，黄油还行。
1: 要不然的话你无法下口，而且一般来说像越南带回来的咖啡多是深烘的吧。
0: 反正那个咖啡豆就是自己需要磨、
1: 咖啡豆是 OK 的，
0: 那个自己需要磨的就真的很苦。
1: 对，
0: 确实很苦。
1: 然后你那个咖啡粉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味道是香的好喝的，
0: 但是不甜哦。
1: 它不甜呢、它你不要以为它添加白砂糖就会甜，它不是的，它添加了奶油和白砂糖是让它的口感更好喝更细腻所以你去新加坡啊，你去马来西亚，但凡你喝南洋咖啡，就当地人喝的那个咖啡，都是这样的。包括你像去海南兴隆什么的，他们也是这样的。
0: 好好好，我默默的吃了这么多糖进去。
1: 哎，还好啦，不会很多啦。它就是它其实在磨成咖啡粉炒之前加糖加奶油的原因，是因为使它的咖啡口感会更好。否则这种东南亚的很像炭烧的这种咖啡就很浓的，你真的很苦，你喝不下去。
0: 对，所以说我本来现在喝咖啡喝的就少嘛。同时呢，如果我说我只喝纯的咖啡豆，我就会把水放很多，然后咖啡粉放很少，不然的话实在难以入口啊。
1: 是的，
0: 哎呀，生活已经很苦了，咖啡的苦也接受不了了。
1: 但是如果你仔细喝那种越南带回来的咖啡啊，虽然苦，但它的回甘还不错的。
0: 是的，没错，确实还不错哈。偶尔转换一下自己口味嘛。
1: 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咖啡就是你偶尔美式喝喝，偶尔换换拿铁，喝喝燕麦拿铁，再换换什么。
0: 对、
1: 那天我去那个什么地方，我去那个看灯塔的那个地方，
0: 鱼嘴啦。
1: 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说买两杯那个 Manner 过去吧，因为 Manner 的美式不是很好喝吗，在那

0: 那喝就行了。我说这个经济实惠对吧，他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他说那个到那儿喝吧，到那儿喝两杯咖啡，一杯美式一杯燕麦拿铁，60块
1: 差不多哎。
0: 而且问题是那个杯子小到就是两口就没有了。
1: 我之前去江心洲嘛，也有一个灯塔咖啡，也是看日落看夕阳非常好的地方。
0: 嗯哼，
1: 一杯咖啡也是要30-40，
0: 对，
1: 至少40块吧。
0: 我觉得太贵了，实话实说，我觉得我能够接受的价格，一杯咖啡的价格大概在20块钱左右，超过20我就要考虑一下。
1: 嘉哥，你不要想了，你已经财富自由了。
0: 财富自由，咱也得省着点花，对吧？不然看到银行那个数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 重要的是看股票账户那个数字。
0: 不太想看，不太想看。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啊，每天到了9:15，
0: 心情就像过山车。
1: 哎，是的，没错。
0: 啊，没关系啦，我觉得，人生嘛，对吧？你有多少财富，从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的。
1: 你看，
0: 所以不用去想那么多。
1: 对，你看我们今天穿的，嘉哥穿的是粉粉红红的哈，反正跟红肯定有点关系。我现在也不穿绿了，其实我绿色衣服可多，你知道吗？
0: 好，不要穿绿色好不好啊？
1: 好，
0: 大家就是多穿一点红颜色啊，喜气一点。中国人不是喜欢两个颜色吗？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金色。
1: 对，
0: 一个喜气洋洋，一个金光闪闪发财，对吧？
1: 对，
0: 应该是吧，都是这种感觉吧。
1: 嗯，
0: 因为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好彩头还是很多人会比较喜欢的。
1: 反正寓意好嘛。
0: 对啊，
1: 寓意好。如果大家喜欢，那你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比如说，大家喜欢看我们穿什么颜色哈，尽量满足，好不啦？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相信自己，好不好？我们要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杨培安，《我相信》。

0: 来是广告时间。
1: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8:4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通过添加微信的方式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啊，只要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我们的夹心饼干群里面啊，现在大家都在聊咖啡。各种各样的人聊咖啡，怎么买便宜，怎么样的性价比最高啊？
1: 是，
0: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我都是9.9啊，随便喝，以前啊，现在不行了，不过现在可以去买一些券。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好东西叫闲鱼，就你们想要买的东西在闲鱼上面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
1: 对，就是闲鱼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海鲜市场。
0: 什么市场？
1: 海鲜市场。
0: 为什么这么说？
1: 闲鱼啊。想想咸蛋的咸就是咸鱼。
0: 闲置的意思吧，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的用意
1: 不是，他现在就是那个闲置的意思嘛，咸鱼嘛，
0: 咸鱼。
1: 只是说呢，你听起来啊，有可能是咸蛋的那个咸。
0: 我还在想说咸鱼开始卖海鲜了。咸鱼海鲜市场
1: 啊，有个别名叫做海鲜市场啊。不过说实话，刚刚我看到晴空万里小姐姐啊，她说那个搞了一个自己的挂耳，就说自己做起来也是不错的。确实啊，
0: 挂耳也不错。
1: 我觉得有些挂耳冲出来的那个味道啊，一点不输店里的味道。
0: 因为挂耳它也是咖啡粉啊，纯咖啡粉，但是挂耳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冲不出油脂，就油脂相对比较少。它不像你用那个意式的那个壶压出来的，它那个油脂会比较丰富一些。但是看

0: 那你怎么喝？如果你是想说减肥啊，我想体型变得更好一点，那我觉得用这种挂耳啊或者美式就会比较好。但那个美式大家记得不是你意式浓缩加水的美式、
1: 嗯、
0: 是纯美式壶滤出来的、
1: 嗯、
0: 那种美式。那如果你说我想喝一点比较香比较浓的啊，你就可以用意式加奶。
1: 嗯嗯，没错没错，确实。或者你可以搞一个家里面的那种非常简易的咖啡机，像我们亲爱的朱燕老师就有。
0: 每天他那就是意式的、
1: 啊。对呀、啊，每天他就是要 double 浓缩一下。
0: 他可不是简易的哦，他那个也很复杂哦，它是半自动的，就是你要磨成粉，然后再用那个粉用那个手柄把它最后压出来。
1: 我觉得只要不需要说。咖啡豆放进去，然后呢它自动的去磨成粉，没有这个环节，都是简易的。
0: 你是说
1: 意思就是说它需要的是咖啡粉、
0: 啊、
1: 咖啡豆不行
0: 啊、
1: 嗯、
0: 但你可买个全自动的
1: 那就更贵啦、
0: 啊、贵是贵一点但方便咖啡豆进去直接咖啡出来
1: 嗯，
0: 现在咖啡好像是很多上班人每天不可缺少提神的，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啊，咖啡因不能够摄入过多，对吧、
1: 嗯、
0: 刚刚李欣给我看了一份他的营养的教练给他出的一份单子，
1: 相当于营养师给的一些建议，包括我的餐食怎么去搭配、然后里面就有咖啡该怎么样去喝、
0: 嗯、
1: 比如说啊，他提到了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呢、嗯、就是咖啡你喝的时候和你的餐，比如说你午饭之后喝，那一定是半小时之后喝，午饭之前喝，那也是半小时之前喝。
0: 也就是说如果你定十二点吃饭，那你咖啡必须在十一点半之前解决，或者在十二点半以后再喝。
1: 没错啊，因为它要这个消化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咖啡因跟身体当中的一些这种营养啊、
0: 嗯、
1: 它会有一些反应，然后呢、啊、就会抑制营养的吸收。
0: 好、啊、大家记得
1: 这第一个。
0: 嗯
1: 嗯，
0: 第二个。
1: 第二个哈哈哈，就是呢睡前八个小时把咖啡喝完。
0: 睡前八个小时把咖啡喝完，就是如果你十点钟睡觉的话，你必须在两点钟之前把咖啡喝完，两点钟之后就不能再喝咖啡了。
1: 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0: 好，
1: 还有一个就是起床之后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喝咖啡，两个小时之外再喝。
0: 前两条我觉得都可以做得到，最后一条着实有点难。
1: 而且最后一条其实目前我还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六点钟起床，你要到八点钟以后才可以喝咖啡、
1: 嗯、
0: 但是八点钟以后喝咖啡的话，那又是半个小时以后，餐后半小时再喝，那它概念就是你七点半之前必须把早餐给吃完。
1: 对，没错，就是这个概念。但是你六点钟啊，七点半吃早餐其实也不夸张了，就是、啊、
0: 也不夸张是不夸张，但问题是时间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考虑呢？
1: 对于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来说就很艰难，也就是说你只能是来到直播间中途可以稍微休息一段的时间的，
0: 然后再喝咖啡。
1: 那个、喝咖啡，对，
0: 嗯，我还得两口三口就把它给喝完。
1: 哎，是的，
0: 那一点都没有喝咖啡的那个感觉了、
1: 哎、
0: 就是为了咖啡而咖啡，就像我的朋友说。你管他咖啡好不好呢，这个不重要，我需要的是摄入的那点咖啡因的量。
1: 你想想你看看每日我们的工作状态，早 C 晚 A 哦。
0: 早 C 是什么？ Coffee。
1: 对，
0: 晚 A 呢？
1: 酒精啊。酒精。
0: 哎呦，不是这样的，人家早 C 晚 A 是指的涂脸的，晚上为 A 吧，早上为 C。
1: 早 C 晚 A 现在目前来说真的就是早上咖啡，晚上酒精。
0: 嗯，怎么说呢，可能
1: 就是说
0: 为了放松、
1: 这个、对，就是说呢广大的工薪阶层、嗯、或者说呢广大的打工族哈、嗯、给自己找了一点点生活的慰藉。
0: 好，生活本来是很甜美的，我们可能需要咖啡来给它中和一下。如果你的生活本来是比较苦的，那你可能需要加一点糖，加一些焦糖啊，焦糖玛奇朵来调和一下你的生活。
1: 嗯， cappuccino 也可以。
0: cappuccino 不甜。
1: 不甜啊、嗯、哎呦，香，
0: 全糖焦糖玛奇朵。
1: 那咱抗糖的这个事儿就做不成了、
0: 啊、放到一边，心情不好的时候喝点甜的心情就会变好，比如说吃个香蕉，喝吃个蛋糕，喝杯全糖的焦糖玛奇豆。
1: 我想说香蕉的那个糖分倒也还好，包括西瓜什么的哈。但你要说吃蛋糕，然后呢全糖
0: cheese 蛋糕，
1: 对，然后还全糖的焦糖玛奇豆啊，就是这种相对于来讲加工糖多了之后那就更嗯。
0: 哎，以前我们刚喝咖啡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到星巴克一杯全糖焦糖玛奇豆，再配一块纽约重芝士蛋糕。那吃来幸福的感觉，你知道，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真的是心情大好。
1: 没错，确实是甜品会让人开心一点啊。
0: 嗯，
1: 只要呢，你觉得秤上那数字不是很重要就行。
0: 秤上的数字不重要，体检的时候血糖的那个数值，那个箭头往上。

0: 翘得很快了。
1: 就是我们已经开始看体检的这个箭头的时候，
0: 当然了，
1: 就证明咱已经到岁数了。
0: 你光看秤没有用，它秤上的那个重量不见得一定会上去，但是体检的各个指标上上下下你是比较可怕的。
1: 真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呢，很多啊，看起来很瘦的人，他的皮下脂肪其实没多少，或者是说呢，看起来很瘦，但实际上他肌肉含量很低，皮下脂肪又很多，内脏脂肪也有可能很多，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你的整个人的胖瘦和你自己的这个内脏五脏六腑到底健不健康不一定划等号啊。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外在没有什么脂肪，内脏脂肪会比较多。
1: 对，我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个朋友嘛，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去教练去健身的那个朋友，他呢是相当于跟朋友一起去，他不做运动啊，然后你会发现呢，他身上就是那种泡泡的，但很瘦，大概1.7米的个子啊，也就90斤的样子。
0: 女生吗？
1: 女生，然后内脏脂肪偏高。
0: 对呀，你们以为高血脂都是胖的人才会得吗？很多瘦的人都有血脂高的这个问题的。
1: 高血脂哦，还有一个同学你认识的，就是在电视那边的一个同学嘛，他说他也是，他应该是在那个生完宝宝之后，他跟我讲说他血脂高，但实际上他本身也很瘦啊。
0: 你说文同学吗？
1: 文同学
0: 他够瘦了吧？
1: 超级瘦，然后他说那段时间血脂高。
0: 所以不要只看外表，还是要看内在，看体检指标，
1: 该去体检去体检啊，
0: 该好好检查好好检查，这个很重要好吗？
1: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敢于什么？敢于直面自己的体检
0: 体检报告
1: 体检指标。
0: 好啊，时间来到了8: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 啊，小写1005846。更多的精彩音视频大家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我们明天早上7点再见咯，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

0: 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现在是上午9点。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川超联赛点燃巴蜀激情，球迷出游热情满满，看球之旅究竟有何魅力？从生态到人文，从古韵到潮流，一起探秘赛场内外的惊喜，一同解锁热爱背后的魅力。消费主张，

0: 中超
1: 是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它的前身是巴蜀雄起杯。2025年全新升级为四川省21市州一城一队的顶级城市联赛，成为四川民间足球的最高舞台。川超最大特点就是接地气，全民参与，球迷热情高，氛围浓，成为文体旅融合、拉动消费的现象级赛事。
2: 哨声一响，激情飞扬，川超一开，精彩自来。这里是天府之国四川成都，这里啊不仅仅只有可爱的大熊猫哦，更有咱们火爆的球赛和热情的球迷们。今天晚上川超的战火已经燃烧到了决赛的第四轮，今天晚上啊在乐山、绵阳、成都以及凉山四个地方将会有4场8个球队参与的球赛在同时进行，届时啊4个球场将会有近10万的球迷观众在同时见证这份精彩。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是成都双流体育中心体育场，虽然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将近2个小时，但是您看我身边的这些球迷朋友们都已经早早的到达这里，开始了他们赛场外的那份精彩。嘉年华的热闹程度已经远远超乎了想象哦，球赛还没有踢，赛场外的这个嘉年华提示已经先火了一把。这里的锅盔还可以加凉粉吗？
3: 我们每场都组织了我们的主客队近60家的地道美食商户参与摆展，上一现场呢我们销售的是接近20万元，场我们还征集了我们本地20余家企业提供100余份的奖品送给我们的主客队球迷。
2: 7:15，距离球赛开场啊还有20分钟，正是咱们球迷朋友们进场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来看这场球赛？因为实际上来说，今天的主场成都队和宜宾队他们是悬殊比较大的，在之前的比赛里，成都队是3战3胜位居榜首，而宜宾队呢是2战2负位居第一位。那为什么这样一场几乎碾压式的成绩悬殊的比赛会迎来这么多热情的球迷观众呢？这场球赛有什么样非看不可的理由呢？
4: 看成都队近几个球吧，现场看球那种氛围特别好，
5: 我看热闹的。
4: 我要给宜宾一些希望。
1: 晚上7:35，比赛正式开始。看台上球迷呐喊声此起彼伏，双方球员一上来就节奏飞快，拼抢激烈，直接进入高强度对攻模式。开场仅2分钟，成都队就抓住机会，右路快速推进，送出倒三角传中，前锋门前推射破门，早早取得领先。落后的宜宾队并没有慌乱，防守十分顽强，中场拼抢寸土不让，多次用凶狠逼抢打断成都的进攻节奏。虽然宜宾队客场作战，但球迷气势一点不输主场，一开场他们就气势如虹，呐喊声、助威歌声贯穿全场。在球迷的助威声中，球场上的宜宾队员把拼搏二字写满全场，一上来就高强度逼抢，每球必争，多次飞身堵枪眼，拼到抽筋也不退缩。台上的宜宾球迷方阵整齐划一，鼓声呐喊声从头响到尾，一直响彻全场。
6: 他们的精神特别这个充实。
1: 虽然宜宾队最终没能改写比分，但他们和球迷们全场不放弃的坚守、顽强和拼搏劲儿，成了现场令人肃然起敬的风景线。原来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比分和输赢。
6: 打得不错，
7: 非常非常的好，
8: 黑白有手。
2: 比赛结束了，这个点儿已经是晚上的9:57了，现在宜宾队的球迷们都要去哪里呢？
9: 今天晚上住酒店，然后明天玩一天再回家。
1: 对于亲子球迷家庭来说，成都的吸引力远不止于熊猫馆，去成都极地海洋公园看小动物也是很好的选择。赛后，宜宾的3个球迷家庭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了这里。
10: 回来了，
1: 地海洋公园是西南地区首个以南北极与海洋为主题的大型综合乐园。这里不仅有鲸豚表演、人鲨共舞、白鲸之恋等精彩演出，还有游乐设施与科普展区。川超球迷凭票根在这里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

0: 知识。
1: 不知不觉，大家在海洋馆里一待就是一天。两天一夜的亲子成都穿超游，对他们来说既有赛场上的热血呐喊，也有海洋馆里的欢声笑语，既有为家乡球队加油的赤诚，更有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温情。穿超球迷家庭的周末不仅充满了快乐，更诠释了美好。
0: 非常难忘的亲子之旅，非常开心。
1: 那么这样的一趟跟着比赛的旅行要花多少钱呢？
2: 我们住宿300多块钱一家人嘛，住了个民宿，交通啊和吃啊，还有今天我们也在玩，在这个海洋馆来耍了，包括门票这些。我们准备一家四口坐动车回家，总共开销加起来哇，可能就2000多块钱吧。
1: 对于独自远征的球迷来说，成都更有着不同角度的美。宜宾球迷陈贤琛也酷爱摄影，来成都看完比赛之后，他走的是摄影美拍的小众线。赛后第二天，他一早就出发前往西村大院徒步寻景了。
3: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建筑，运动设施是立体的，在城市里面其实大家有很需要有休闲运动的空间，它是把商业和体育以及建筑艺术融为一体，所以我一定要来走一走。
1: 西村大院是成都极具代表性的地标性建筑与文商旅体综合体。

0: 还有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刘家宽设计，以他独特的粗野主义美学与川西院落文化融合而闻名，是摄影师们眼中的美拍取景地，而且全天开放，免费入园。
1: 看我这里，都打招呼，手举起来。
2: Hello。
3: 好可爱，这就是一个旅行的意义哈。我宽招，我们到四川的各个城市，去你曾经去过的老地方，去你没去过的新地方，感受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美食，也是一场非常好的旅行的经历。
0: 在陈贤琛眼里，成都处处都是有韵味的美景。第二站，他来到了文殊院。
4: 为什么排这么长队呢？每个字都要排队拍照。
5: 是西安来的，
6: 第一次来，
5: 感觉烟火气非常的足，下次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0: 拍美照，品美食，麻辣入味的麻婆豆腐，焦香入味的回锅肉，这都是他最爱的四川味。这一次陈显辰从宜宾到成都看川超，来回交通住宿吃饭两天一夜，花费在500元左右。
1: 川超其实它是文旅大牌经济上戏，大部分到客场都是基于对家乡的一个热爱，有时间也可以到普通的城市，这样会加强全川各地人民的互相的交流，做生意的人呢也会发现一些商机，作为旅行者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宜宾球迷李文华是成都女婿，对他来说，宽窄巷子是百逛不腻的打卡点。
7: 我喜欢跟着川超看比赛，顺便到处游玩。
0: 作为成都的文化名片，只有几百米长的宽窄巷子里，不仅有原汁原味的清代川西民居，也有融入其中的各种现代商业业态。在这里，您可以欣赏清代民居，逛博物馆，买文创好物，品特色美食，看非遗演出。每次他都会带外地的朋友来这里吃川味火锅，看川剧变脸。看川戏，品川菜，喝川茶，在古今融合中感受地域文化，在古朴和现代的交融中逛吃游览，处处都是惬意与惊喜，仿佛时间放慢了，心情也愉悦了。这也许就是国内外游客们都喜爱这里的原因之一吧。
8: 宽窄巷子最不缺的就是人，每一年有接近4000万的游客会来到咱们的宽窄巷子。今年刚刚过去的春节，我们每一天的平均人数是20万，清明的话我们每一天的游客是10万拿走。
0: 当然，来成都不能错过的还有文脉深厚的武侯祠，市井气息浓郁的锦里古街，潮流时尚的春熙路与太古里憨态可掬的熊猫，美食也是成都响当当的名片。大街小巷里逛着逛着，就能不小心碰到这样的排队场面。
9: 前面有23桌，
4: 那要排多久啊？
9: 半个小时。
4: 这有什么那么好吃？
10: 猪肉、午餐肉，还有豆花。
0: 食客们排队也要吃的是来自川南的非遗特色美味泸州酸菜豆花，它是用老坛酸菜做锅底，用黑豆豆花和各种荤素菜做食材的特色火锅。
4: 这个应该怎么吃呢？
11: 然后放在料汁里面
10: 裹一下，
11: 翻一翻，裹一下，把这个辣椒油裹满，
10: 这个辣味是香辣的味道，它不是那种特别辣。
4: 那这边平均消费要多少钱呢？
11: 平均50元，好像是
10: 贵。成都快一点啊！
0: 当然，逛街时偶遇的特色水果也会有惊喜哦。
4: 看这粑粑干多壮观啊，大如手掌，简直是比个柚子还要大呀！真的有你脸大喽！这个得多重啊？斤6，到底里面是什么样？特别嫩，颗粒饱满，汁水看着就非常的多。
12: 到了4月底展示了，
4: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来看川超才可能买得上了。
0: 今天李文华准备带着记者去距离成都1小时车程的崇州圆通古镇去逛一逛。
7: 这周边的古镇基本上都去过的，还有一些风景区，天气好的时候，现在

0: 要不要去晒一晒太阳？
1: 古镇上古朴的气息迎面而来啊、哦！假期古镇上有这么多人呢，你看这人流望不到头来，拍照的也特别多。第几次来了？
2: 无数次了。
3: 我昨天也能睡。
1: 推着轮椅来的，您高寿了？
2: 就这耶。
4: 成都崇州圆通古镇有着1600多年历史，这里曾是商贸发达的水路码头，繁华程度堪比清代的成都市区，因此被誉为千年小成都和活着的清明上河图。
1: 粽子也可以烤着吃了，这里面是咸馅儿的是吧？
3: 对。
1: 哇，你看这粽子馅儿里面有豌豆，有肉，还有蛋黄，还有椒盐馅儿的粽子，一个多少钱？
5: 1.3元里，蛋黄里5元。
1: 一天能卖掉多少个姐？
6: 一天卖掉1000个，这是政府的光。
2: 又香又软糯。
4: 崇州圆通古镇街区总长有3公里左右，这里汇聚了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生活用品等各类店铺。您看，这是工艺精湛的传统竹编，这是筋道爽滑的杨氏手工挂面，这是传统糍粑，这是特色糕点，还有皮儿薄馅儿大的百年非遗春卷呢。
1: 加进去多少样啊？
7: 每一个都要加进去。
1: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这么小的饼皮能装这么多东西啊？
7: 啊，对，很好吃。最多的时候20多个。
1: 那你的皮是用什么做的？能够装这么多东西？
7: 这是面皮，很薄的。
1: 这么薄的皮，还没有巴掌大。吃喝走逛就是最好的休闲。
4: 琳琅满目的美食让人目不暇接，舌尖上的古镇令人欲罢不能。
1: 2点多了，还有这么多人排队。大哥，这卖的什么？这么多人排队？
2: 烤糍粑。
4: 手工现烤槽子糕是圆通古镇标志性的传统糕点，它是将不加水的鸡蛋液倒在长槽形铸铁模具中，用纯炭火古法两面烘烤而成的。
1: 好热呀！3炉同时开烤，这样一笼有多少斤蛋糕？这样烤的话，炭火的温度能到多少？几百度。那烤多长时间能出炉嘞？
8: 7分钟哈。
1: 几分钟就能出来了？哎、这个开了，哇、哦，焦香四溢啊！白开来里面。好像还有气泡呢。这个料是什么做成的？
9: 那个鸡蛋、烩面、荞麦、小米，没有添加剂的，纯天然东西的，这是祖传手艺。
1: 一天你能卖多少斤啊？
9: 我们从8点买了，晚上8点钟没有停过。
1: 很香，
10: 像蛋糕。
1: 有什么不同吗？
10: 外面更脆，里面更嫩。
4: 外酥里软、蛋香浓郁的槽子糕是旧时码头集市的热门点心，目前已经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你这一天要消耗多少个蛋呢？
3: 2-3箱。
4: 在这里，美食、文创、手作琳琅满目，竹编、盆栽、陶艺遍布街巷。这里引进了开心麻花的话剧演出，现场笑声连连，氛围活跃。这里还把音乐会开到了阁楼上，真人实唱让游客们氛围感满满，激情昂扬。这里还把锣鼓喧天、豪迈激昂的莺歌舞演到了街道中人群里，不仅热闹非凡、气势非凡，而且民俗味十足。
1: 这个锣鼓一响啊，人气又旺了，活动带起的人气还是不可小觑。
11: 3天的话是26.6万人次。
1: 哇，那平均一天得将近10万人啊。
11: 嗯，对。
1: 那这个量跟以前比呢？
11: 以前比新增了将近5万多人，因为今年新增了一个龙马灯光秀和会江老龙踏水巡游，这个活动是目前川西可能是最吸引人的活动了。
12: 没想到这么古朴的一个古镇能够有这么多业态，这么多丰富多彩的节目。
4: 逛累了，在圆通古镇里您还可以到开在将军府里的老茶

0: 馆里歇脚聊天。
1: 这是一家开在烈士故居里的茶馆，这里面会有什么呢？圆通将军府老茶馆。我看茶叶怎么消费啊？
2: 10块。
1: 十块是一壶啊？是
2: 一个盖碗。
1: 续茶收费吗？
2: 不收费，10块钱可以坐一天。
0: 这家有温度的社区茶馆是民族英雄王国英的故居，多年闲置后重新盘活，成为社区的茶室、图书馆、乡艺、陶艺艺术体验基地、文化讲堂和朋友聚会的共享文化空间，受到了国内外友人的好评。
1: Where are you from?
3: Canada, Canada, you know Canada?
4: That run, you know, trip.
2: We have all Canada.
1: 又来四川。
3: Of course, 我喜欢四川。
1: 看看摄影家的眼光里的圆通是什么样的哈？呀，真美！这是在这儿吗？
3: 就这儿。
1: 好雅致。
5: 变化太大了。
6: 我是做陶艺的，我是退休的老师。我们经常是这里聚会，历史和文化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把它展示出来。
0: 在这小而美的空间里，艺术和人文、历史和现代都融汇到了一起。开业两个月以来，这不大的茶馆里已经接待了游客超过5500人次。
1: 哟，真会玩！你们是哪里来的游客？
7: 我们是怀远的，我们是这儿本地的。
1: 三个姐姐们一起拍照是什么样？
8: 对，
1: 啊，是这样的，真好看啊。
9: 评价各个方面也巴适，
10: 对
9: 对，
10: 这里的风景
9: 啊、
10: 风景啊，各方面
11: 的文化，
12: 环境好，人都好，山好水好，
13: 人更好，
14: 老板更好。
0: 看演出、逛街巷、品美食、做香烛，抓住川超的流量，让古镇的繁华今朝再现。圆通古镇把热度变活力，留住了游客的胃和心。
15: 这次太开心了，今天的开销呢，其实很亲民的，晚餐在这儿吃的话，30-40块钱一顿，零食5块到10块之间，演出我坐的位置是69。还有49的茶也挺便宜，10块钱一个人。今天总共的吃喝玩乐够，买了一点特产，加起来总共150。我希望宜宾的球迷朋友们，你们也来圆通古镇玩一玩，也希望广大观众朋友们也到我们宜宾来玩。
0: 川超期间，成都主场门票场场售罄，凭川超票根在成都及全省吃住行游购娱享7-8.8折，景区减免、满减赠礼、消费券补贴，一票通享全域福利。赛场上，宜宾球迷的顽强不屈和拼搏精神让全场折服。那么宜宾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培育出如此球迷呢？
16: 哪吒就是我们宜宾敢闯敢拼的精神，穿上它就是为家乡而战。这里的山水人都和足球一样有股韧劲儿。
0: 宜宾是一座被江水滋养、被绿意环抱的城市，这里有蜀南竹海、新闻石海、喀斯特地貌的绿色生态，有李庄古镇、九都醇香的传统底蕴，这里也有璀璨江景、潮玩汇聚的现代活力。跟着川超游宜宾，为你定制两条球迷专属深度打卡路线。白天你可以选择城区人文线，先登上城市绿肺翠屏山，探访山中的哪吒行宫，再漫步万里长江第一镇李庄古镇，听青瓦灰墙诉说抗战坚守，感受古巷悠长，然后品飘香白肉，体味川南烟火，饭后再去合江门看金沙江、岷江与长江的泾渭分明、壮阔交汇，赏万里长江第一城的璀璨磅礴的夜景。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两海奇观线，到电影《卧虎藏龙》的取景地蜀南竹海里，感受万亩翠竹连绵的意境；或者到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里，去探秘震撼人心的天坑、溶洞、石林和地下暗河，体验溶洞内的逍遥宴与沉浸式演绎。

0: 以石海长歌。在穿超期间，宜宾推出的票根优惠也非常诱人，新闻石海体验项目五折，李中古镇展馆联票半价，多家民宿酒店对外地球迷打8-9折优惠，送宜宾早茶礼盒，还送免费吃面、免费品酒、免费充电的福利。球迷们凭票根吃宜宾燃面、南溪豆腐干，也能享受到专属优惠。
1: 看完球，这张球票可千万别扔哦！这张球票里面包含了球迷的专属福利，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等着大家哟。
0: 热血穿超，热情宜宾，跟着穿超去旅行，每一处风景都值得奔赴。在穿超联赛的赛场上，比进球更热血的是球迷的坚守，比胜负更动人的是热爱的力量。
2: 咚咚咚咚咚，
3: 干翻罗大哥兄弟。
0: 4月4日，为了支持自贡登城申龙队，千余名自贡球迷乘坐37辆大巴，浩浩荡荡奔赴乐山赛场。自驾球迷更是提前抵达，近1000名远征而来的自贡队，在乐山赛场上愣是用人海战术，将客场打造成了魔鬼主场。与此同时，南充千余名球迷组成紫色大军，在绵阳主场上也是旗帜高扬，呐喊不断，助威不停，用声浪陪伴球队拼至最后一刻。球迷是球队的底气，是城市的热血，是穿超最温暖的力量。以球为媒，穿超激发的是激情，凝聚的是城市力量，流动起来的则是消费的活力。
4: 穿超啊，最主要起点是全省各四周主客场巡回，加全民参与，加体文旅商融合，加政府投入，加多部分联动，突出草根性和全民性，体育部门搭台，商务文旅等多部门唱戏，充分发挥四川广电集团专业媒体矩阵力量，使各参与方充分受益。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一张球票究竟能撬动多大的城市活力？一场全民足球热潮如何点燃四川文旅消费？从绵阳到乐山，从德阳到大凉山，从川西到川南，游遍四川，票根当钱花，景区免费游，美食尽情尝。绿茵赛场的背后藏着城市怎样的热度密码？跟着川超去旅行，消费主张。

0: 川超是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它的前身是巴蜀雄起杯，2025年全新升级为四川省21市州一城一队的顶级城市联赛，成为四川民间足球的最高舞台。本赛季的川超2025年9月20日开赛，要用跨年近10个月在21支全员业余球员的市州队内进行28轮162场主客场对决。目前川超已经进入9强晋级总决赛。
1: 绿茵燃激情，文旅赴山海。川超的号角也引领着广大球迷朋友们远征旅行的时尚和热情啊！那么跟着川超玩什么？怎么玩？能得到什么优惠呢？今天为您全解锁。这一站咱们就来到了四川省内国民生产总值位居第二的川二哥绵阳。
0: 绿茵逐梦，潮涌绵阳，四川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一场席卷全川的足球盛宴，而绵阳赛区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星。作为川二哥，绵阳将每一场赛事都打造成全民狂欢的节日。绵阳赛场的精彩绝不仅仅止于球赛，自2025年9月川超元年打响，绵阳就举全市之力承办赛前文艺盛宴，璀璨灯光秀、炫酷激光秀、千架无人机夜空作画、火凤凰飞天震撼全场、民族团结歌舞、九大区县主题花车巡游、三国沉浸式情景演出轮番上演。2026年1月举办的川超之夜，让绵阳更是被省体育局、省足协评为最懂川超的四川二哥。绵阳赛区每场开球仪式都独具匠心，两弹元勋邓稼先、于敏后人，两院院士，从512地震中走出的钢腿女孩牛玉等重量级嘉宾，先后为比赛开球，传递精神力量。而附赠礼物环节，绵阳队更是以巨幅枪秀、剪纸等特色非遗礼赠客队，让足球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看台之上风景独好，九大区县特色啦啦队方阵，蒸汽弹宝贝、肥肠宝贝、福宝啦啦队、白羽毛宝贝等成为赛场最亮眼的风景线。更有绵阳最狂热的球迷协会，训练有素，歌声嘹亮，打鼓、助威、合唱样样精通，用满腔热爱为球队保驾护航。球场中的抽奖环节也成为了每场的亮点。
2: 拿进拿入。
3: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绵阳主场的一个赛事的氛围，我们通过企业赞助的形式，在前两个主场我们一共准备了近20万的一个礼品，这其中呢礼品是丰富且实用，除了有我们的汽车家电的消费券以外，还有我们的美妆健康大礼包，以及本土的我们的品牌白酒，以及智能办公用品等等。每一个球迷入场以后，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当日的门票就自动参与了，那么我们的抽奖环节也是公开且透明。我们特别希望以体育赛事作为一个纽带，把我们观赛的乐趣与我们城市的福利相结合，点燃我们市民的一个消费热情，彰显我们绵阳活力之城与消费之城的独特魅力。
0: 场内精彩纷呈，场外也毫不逊色。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东门外，一座4000平方米的沉浸式观赛消费主场川超集市紧邻赛场而建，让球迷从观赛到逛吃无缝衔接。 270余种川字号优品，汇聚了名优特产、品牌餐饮、文创好物等等，并采取分区展示、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让球迷来比赛之后还可以一站式购齐心仪好货。从赛前的味蕾预热到赛后的烟火狂欢，这里不仅是观赛的第二现场，更是感受绵阳城市热情的消费新地标。集市上各色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其中绵阳的各种特色小吃格外受欢迎。
2: 每次比赛的话，我们大概会准备600到800个的肥肠和米饭，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菜，基本在晚上8点到9点就已经全部卖完了。基本就是一个球迷吃了之后，他就会推荐给周围的球迷朋友，所以大家都会组队直接购买。
4: 为绵阳米粉主要是以细见长做的，撑死不能太久，20码就够了。大概我们一天会卖100多斤，差不多将近1万块。
0: 集市另一头，一场川超当红美食打擂的绵阳美食交流会正在热闹举行。比赛特邀特场队南充市烹饪协会携川河鸡汤粉、川河茶香鸡等特色美食亮相，与绵阳本土餐饮品牌同台切磋。

0: 赛期间，川超集市还深挖绵阳各县市区的本土饮食特色，持续推出评价优质的坝坝宴，让球迷们能以美食为媒，围成一桌，亲如一家，一站式品鉴地道绵阳风味，在鲜香麻辣的舌尖盛宴中，找到既是客亦是家人的归属感。
1: 烟火坝坝宴就是想以绵阳特色美食为纽带，迎接各地球迷和参赛队伍，让大家感受绵阳的烟火气和城市温度，也为川超营造热烈的赛前氛围。
0: 夜幕下的商圈广场，烟火升腾的夜市街巷，大屏幕前挤满了热情洋溢的球迷，大家或站或坐，挥舞着旗帜，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进球时刻掌声与喝彩响彻夜空，城乡同步观赛，多点同频同欢，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沸腾的足球海洋中。
2: 感觉怎么样？
3: 很好，觉得有真实感。
4: 我们现场准备了超大屏幕、高清屏幕，方便我们的球迷和我们的市民一起来看比赛，一起感受这个氛围。可以看到现场是很闹热的，超燃的。
5: 肯定带来好处了，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后面好多人，比平时至少多两到三倍的人来消费的顾客也多多了，人家逛的人也多了。
1: 三场比赛预计能吸引30多万人参与，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我们还推出了票根增值活动，联合全市近400家商家给球迷专属优惠，让外地球迷从看球到住宿吃饭购物都能享受福利，把川超的热度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
6: 加油！
3: 绵阳真是个热情豪迈的城市啊！那么，当足球的热血碰上了千年文脉，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一张小小的足球票根能够解锁出怎样的惊喜期待呢？今天就要有请咱们绵阳的球迷朋友们为我们一同来玩转绵阳。
7: 绵阳欢迎你！
0: 足球点燃激情，文旅彰显底蕴。川超期间，绵阳诚意满满地推出了票根游绵阳重磅福利，让球迷看球游玩两不误，看点多多。
7: 嗨，亲爱的球迷朋友们，好，来到绵阳。第一个必须冲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绵阳中华大熊猫院，因为我们绵阳拥有418只野生大熊猫，是现居排名全国第一的城市。
0: 作为全球野生大熊猫分布最密集区域，绵阳熊猫馆是近距离接触国宝的绝佳去处。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萌态尽显，每一个瞬间都治愈人心。
7: 看完球之后，但小孩必备的打卡点就是绵阳的科技馆，它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两弹一星精神专题的一个展馆。
0: 绵阳科技馆内不仅有我国科技硬核实力的展示，更有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当然，如果有时间，绵阳非遗展厅也是必须要打卡的。在这里，您能体验到这里多民族聚居孕育出的近60项非遗呢。
7: 那就是我们的绵阳的啦啦队啊，福宝所戴的头饰。
8: 那我戴一下吗？戴高一点。
9: 那你的
8: 手这样。
9: 小腿就没办法不飞。
8: 这样。也叫长一点，
10: 差不多的。
11: 前面这样抱住足球，这样。
0: 川超期间，各大非遗体验点都推出了球迷专属活动。当然，如果您再有半天时间，还可以到李白的故居和越王楼看看。这些景点都是凭票根在3至7天内可以免费参观的。
7: 怎么打卡？作为一个球迷朋友，我给你们录一个标准版的打卡。拿着你们城市的围巾，对吧？比如说我绵阳的，对吧？就这样，美不美？后面的夜景。
12: 自从川超比赛开始以来呢，咱们这个越王楼的游客量啊，增加了20%左右。

0: 实实在在的优惠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流。据悉，在川超期间，绵阳的窦船山、九黄山、仙海湖报恩寺等17家 A 级景区都可以凭票根全部免费。除了景点门票，球迷凭绵阳的球票票根还可以享受60多家酒店民宿打折、140多家特色餐饮优惠以及190多家零售商户让利。客队球迷来绵阳，食宿购也全有专属福利。
1: 球迷朋友们入住期间不仅仅可以享受到9折优惠，同时还可以品尝到绵阳非遗特色小吃，比如铜川的抄手、紫铜的片粉、平武的粉蒸牛肉等等。
2: 我们所有的房型在线上的售价都是220左右，给到我们的球迷朋友的价格是单间和标间都是180，亲子间是190。
0: 当然，川超的火爆也吸引来了不少外地游客。

0: 吃山东的。
1: 第几次吃？
2: 第一次。
1: 口味如何？
2: 好吃的，鸭掌是糯糯的，入口很好吃。
3: 自从川超的这个世界活动以来啊，我们整体的客流量上升了大概5%左右，累计核销我们球迷的这个票根超过了2000张。
4: 据悉，在川超第一阶段，绵阳市的4个主场直接拉动了消费2.3亿。在川超联赛第二阶段，绵阳赛区的第一个主场，赛场周围产生的直接消费大约是1072万。球迷在绵阳城区带动的其他消费在2606万元左右。
5: 我们的第二个主场是4月4号，因为正值清明假期期间，所以有很多外地的球迷就在绵阳看完球，继续到绵阳旅游、游玩、消费。目前估计第二场的带动效益会比第一场超出50%。
4: 实际上，川超联赛绵阳赛区的赛事在运营上虽然有政府的支持，但政府在赛事运营上是没有投入专门资金的。那么这一切是如何玩转的呢？
5: 我们是调动了社会各界的力量，都把川超当作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我们老百姓也积极的参与抢票，市上的部门也非常给力，像我们绵阳市新闻传媒中心就动用他们的宣传资源，为我们的企业宣传，为川超宣传，为我们绵阳的文化宣传，让我们绵阳川超的氛围越来越好。
4: 截止到4月14日，2026川超联赛中，成都、锦城4战全胜，强势领跑。绵阳、梁山、自贡紧追不舍，榜首争夺白热化。4大赛区场场火爆，悬念拉满，高潮迭起。德阳门将补时扑点封神，川南德比暴雨鏖战，球迷不退。绵阳逆转险胜，上演5球大片。在球迷们为球赛热血沸腾之际，四川各地的文旅也纷纷展开了他们的怀抱，亮出各种福利，吸引球迷们。
6: 最终的球迷声音，天命虽为一家皆困。
7: 今天看了乐山的客场，下周一还要抢自贡的主场的票。
4: 在乐山，凭一张川超票根，观众不仅能在90分钟里热血沸腾，赛后6个月内还能解锁乐山所有 A 级收费景区的门票专属优惠。此外，当地还推出了双票核销惠民政策，不止足球赛，全年各类赛事演绎的票根都能在餐饮、住宿、娱乐等上百家商户里变现成实实在在的折扣。
1: 一共是356，打折下来是320，
7: 优惠很大呀，比如那票根优惠，以后还会到乐山来拼美食的。明天再逛一逛苏集古镇，再买一点乐山的特产回去。
8: 我们针对当前发展周末经济、夜间经济，开发了票根小程序，来乐的游客到我们乐山观赛，观众都可以通过上传我们的票根，获取103家包括住宿、餐饮、娱乐、百货、购物一系列的折扣券、优惠券和赠品活动，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乐山，感受到我们的美丽乐山、文化乐山、好客乐山。
4: 在德阳，川超联赛期间，为了方便球迷往返赛场，多条公交专线免费，球迷凭赛事票根能在当地百家餐饮享受折扣优惠和特色赠饭，能享受多家酒店民宿的专属折扣，同时也能在德阳多个景区享受门票减免、打折特惠，赛场内更是抽奖惊喜不断。
1: 看完比赛之后，记得一定要跟着川超游德阳，为你推荐2条宝藏线路，一起打卡德阳美景。
4: 德阳宝藏2日游，赏花、看展、玩个够。古蜀金彩赏花线，三星堆古蜀探秘游，道家乐园尽情撒欢，金湖夜景游船观光，东湖山夕阳好去处，中江芍药谷网红打卡地，文化颜值双在线。
0: 诗情画意少发现，十方艺术山谷诗意漫步，自驾网红公路遨游龙门之巅，浪漫邂逅绵竹樱花玫瑰，九龙华草放肆嗨玩，这一路都是诗和远方。
1: 除了美景还有美食，德阳十大美食可得马出哦。
0: 比脸还大的回锅肉片，肥瘦焦香卷着蒜苗，是碳水杀手，更是猪肉界王牌的连山回锅肉。焦香滚烫的江湖味道，一波炖进荤素江湖越吃越上头的德阳干锅。鲜脆毛肚在红油里七上八下秒变爽辣炸弹，涮出德阳人豪迈的向阳鲜毛肚火锅，好吃到让人哑口无言的味觉暴击，辣到舌尖跳舞的黄许哑巴兔，猪脸肉焖出黄金光泽，软糯胶质粘唇夺魂，一口吃出宴席体面的金面子。烟熏花椒渗入丝丝兔肉，撕着吃才过瘾，咸香韧劲儿缠住舌尖不放的广汉蚕丝兔，鸭皮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一块啃出时光熏烤匠心的十方板鸭，红油沸腾，香气鲜生夺人，入口层次分明，带骨牛排越煮越有味道的孝全牛排火锅，新鲜与麻辣的姜鲜对决，鱼肉嫩如豆腐，汤汁鲜到想拌饭的文江桂鱼，粗犷鱼块泼上热油辣椒，嫩滑与泼辣碰撞，吃出江湖渔夫豪爽的中江坨坨鱼。

0: 在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穿操期间，他们重磅推出了票根经济四大礼包。凭凉山主场票根，可以享受罗纪山、泸沽湖、怡海、灵山等八大核心景区门票5折优惠，住宿7折起，餐饮8折。运动员、教练凭相关证件，八大景区全免。
1: 来到凉山看球赛呀，我来帮你安排行程。上午的时候，咱们可以在琼海漫步，赏一赏湖光山色。午后呢，奔赴罗纪山泡泡温泉解解乏。夜晚再看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再配上地道的烧烤，可以说烟火与激情拉满。交通方面，大家根本不用担心了，3小时的动车直达，周末往返轻松畅玩，真的是非常的安逸呀。
0: 在凉山，您不仅可以感受彝族风情，还可以摩梭寻梦，或者去感受

0: 红色旅游和航天科技，或者去享受夏季康线。随着成宽复线全线开通，成都至西昌最快仅需2小时55分，更有熊猫专列直达，真正实现快旅慢游，出行便捷高效。
1: 山川老铁们，我们在梁山等你呐喊，看球旅游享福利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在梁山不见不散。
2: 来梁山就现在，
3: 我在梁山欢迎你，
4: 我在梁山欢迎你。
0: 在自贡，凭赛事票根、盐业历史博物馆、深海景、荣县大佛等景区免费游玩，中华彩灯大世界夜游抚西可享受半价优惠，比赛日公交免费乘坐，多家酒店、盐帮美食餐厅给出专属折扣，还有各类政府的消费券可以叠加使用。在南充，凭票根西山、巴尔湖、张飞景区全免票，凤仪湾还能免费入园并免费坐观光车，阆中古城7折，朱德故里观光车9折，酒店低至6折，更有15万消费券、100余家酒店餐饮打折，购物8.8折。一张球票不仅燃起了四川球迷的热情，也成了巴蜀文旅的优惠券，您心动了吗？
5: 在除消费方面，我们建立了省级统筹、部门协同、四周落实的联动机制，由省体育局和商务厅联合印发除消费通知，推出5000万元消费大礼包，联动数千家商户，实现一票在手，全域畅享。同时，省文旅厅推出跟着川超游四川活动，覆盖500多家景区，凭票根可享折扣。各四周开通球迷专线，设立球迷餐厅酒店，举办文旅市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截至目前，13轮比赛线上线下观看人数累计超1.5亿，全网传播量突破144.9亿次，带动参与人次超1256万，全川拉动消费超81.78亿元。在城市拉动方面，各四周赛事期间，酒店、景区、餐饮全面增长。在票根经济方面，全省发放消费券超过4690万元，联动2600个第二观赛点、数千家商户，真正实现了体育达台、消费畅戏、城市受益，大家共赢。

端午节走亲访友筹礼品，出游包里缺零食，那这款健康又营养、好吃又方便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枣简直是太合适了。零蔗糖，零添加剂，无皮又无核，软糯又香甜，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目前端午节聚会团购价，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更有家庭福利装一整箱25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块钱，就是平时一顿早餐的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平时都很爱吃枣子，有句谚语叫一日三颗枣，青春永不老。但是普通的红枣吃着实在闹心，吃之前要清洗，嚼着还要吐皮吐核，出门揣着也特别麻烦。商超里的红枣零食添加剂糖分一大堆，甜的齁人，吃着让人非常不放心。而这款来自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完美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麻烦和顾虑。首先说它的品质，这款雪诺枣诞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绿洲净土，那里全年有2800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间，充足的阳光让果实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把精华一点点地锁进果肉里，让营养慢慢地沉淀。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不仅枣香浓郁，枣肉饱满，而且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味道都足够的清新甘甜，咬下去软糯香甜，就是枣子的纯真本味，非常的健康。我们很多老听众都是整箱整箱的囤货，同款品质的雪诺枣在商场里购买一包至少要20-30。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端午节特惠福利，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到手25包只要225元，一包只要9块钱。日常当零食或者煮粥泡茶放两颗都非常的合适。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南京秦淮区的吴先生说，之前尝鲜活动的时候花了59块钱买了5包尝一尝，是真没想到这枣子啊是真的软糯又香甜，老婆和孩子都非常喜欢吃，而且是零添加剂，给孩子吃了也放心。之前买的不到1周就吃完了，后悔没多买点。那趁着这次端午节福利得赶紧囤几箱，给爸爸妈妈还有岳父岳母都送一点。扬州的陈阿姨说是第5次复购了，这次还是订了10包，说就自己和老伴吃，吃完再买最新鲜日期的，完全没有问题。那您今天下单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每一包是108克，里面全部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便于携带。无论你是办公室上班、出门游玩，还是居家追剧休闲，当个解馋的小零食啊，都非常的合适，随时随地的补充营养。4007101909，4007101909。尾号7082的陈女士给我们后台留言说，这款雪诺枣她收到之后就立刻打开尝了，一口咬下去软糯又香甜，而且枣香味特别的浓郁，看了配料表真的是干净到只有红枣，以后孩子每天上学都给她带几包，课间饿了正好可以补充能量，而且这款枣子没有枣核，也不怕卡到孩子的喉咙。是的，这款天山无核雪诺枣无皮又无核，好吃又营养，无论是孩子吃还是老人吃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每一包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随吃随拿，吃了也不怕脏手和粘手，就连它的甜度都是它本身的清甜，没有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和添加剂，比吃其他的零食放心太多了。我现在呢也是每天都要吃几颗，我不仅是当零食，平时家里煮粥煲汤泡茶都会放上两颗，特别的方便，而且热量还特别低。端午

也特惠团购价，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在商超购买便宜一半还多。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

0: 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丽夕阳》。我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的直播。各位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位置啊，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大家可以看到《美丽夕阳》正在互动的话题。
4: 我是
3: 朱燕，没说。哎呀，这格式不对，抱歉。
4: 主要我们俩很久没有一起做节目了。
3: 是的，是的，
4: 朱燕有点激动啊，
3: 有点紧张了。
4: 是南燕，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家务料理、买菜做饭、测血糖、量血压。那人上了年纪呢，有一些像这样稀松平常的事情，就变成了好像一件难事儿。
3: 对。
4: 那么谁来帮帮这些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把志愿服务的时间存进去，老了之后呢，可以兑换成别人为自己所提供的服务。这种模式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参与吗？
3: 我们怕大家不知道这个时间服务时间是个什么概念啊，所以特别稍微做了一点点解释。那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留言。当然你首先要下载一下，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然后通过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直播的节目，也可以回听回看往期节目。当然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像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还有我们的这个苏灵阅读悦美人生，以及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还有我们三位主播小月老师、南燕老师还有朱燕，那我们的主播号专区其实也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找到。
4: 那今天呢会有挺多的一些老年的热搜新闻啊、服务啊来和各位分享一下。首先呢是说到老年的新油国标发布了。因为最近呢有4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包括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还有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以及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
3: 4项标准啊。那新国标它其实就覆盖了像旅行社、旅游饭店、还有旅游景区、还有旅游的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它也可以说是贯通了吃住行游还有购娱购是购物的购，娱是娱乐的娱哈。它应该说是包含了旅行过程当中的6大要素的，它兼顾了老年群体，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群体以及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服务。
4: 可以理解为这些国家标准呢是满足了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和便利性的需求，也就是老年游可以不再踩坑了。因为新国标为银发游呢立了规矩，全流程的那种适老化，你看现在什么都有适老化啊，任何生活当中一些事儿，他都得让老年朋友舒心放心，
3: 对，
4: 安心才行。
3: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适老化的旅行团或者说适老化的旅游，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呢？那你比如说。

0: 行程设计你要贴合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那你的行程节奏要稍微的舒缓一些，那休息呢也要安排的合理，不得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的门槛，要依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来制定专门的这个行程。
1: 而且新国标呢还新增设了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的岗位，而且依据到团队人数的配比人员、那明确相关人员是必须经过专业培训考核上岗的，提升全程的服务和安全保障能力。
0: 那新国标还严格规范了购物环节，
1: 这个必须的。
0: 对，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就是他得主动，他得书面要求、那不得安排临时性的购物，同时呢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
1: 那、我们就期待以后老年游呢，就是老年朋友出门不要想那么多了、哎，怕别人是不是这个事儿坑我啊，
0: 对，
1: 那个事儿让我不放心啊、就希望这样的标准实施之后呢，旅游行业从业者们、这些企业们也能够真的好好的去实行一下。
0: 但是刚才讲的这条我觉得又提了一个醒，就是他的这个主动书面要求啊、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我们参团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你要签每一个字的时候你其实要问一下我这是啥呀，
1: 对，
0: 要看一看，
1: 你
0: 别回头我这个报名的时候可能带着那个合同，他说哎，这个也签一下那个也签一下、你可能报名的时候他就让你签了这个，回头问起来说哎，你看你要求过的，
1: 不要被催促之下就赶紧签字。
0: 对，
1: 要确保自己签字的每一个东西你是看过的，而且你看明白了。
0: 对，
1: 就你不能说就像那句话说你不懂的钱你挣不着是一个道理，你不懂的事情你去签了字儿，那你的养老钱到哪儿去了、
0: 是的，
1: 对吧，
0: 一定要注意啊。那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实施能够让旅行社的这种行为能够规范一些，也让旅行社的服务能够更加的完善一些，能够更加的人性化一些。
1: 接下来说到的是第一个饭店无障碍国标，也是会在八月份落地啊、最近这种新国标还挺多，都是挺适合，当然不光是适合老年朋友，有很多特殊群体也确实需要。
0: 对，然后这个标准呢就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还有无障碍通道的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还有无障碍服务评价和改进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较实在的内容。
1: 过去很多这种标准可能只关注残疾人，但这一次是打破了局限，明确把老年人啊、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特殊需要的群体全都包含进来了。
0: 对，
1: 而且很好，很温暖、
0: 而且说是这个在这个标准的制定过程当中呢参考了相关的国际标准，并且同步吸收了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还有旅游服务管理的实践经验，这样既保证了国际通用性，又能够贴合国内饭店它的这个运营的实际哈，可以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1: 比如说饭店有18类核心的设施，就要制定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出入口的标志、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公共厕所，都会规定明确的尺度、高度的标识。
0: 然后记者也做了了解，说目前，咱们国内的部分饭店已经开始着手按照新的国标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那其实有了标准，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有一个参照。那你这个叫做，有法可依。
1: 对
0: 啊，那其实我该做成什么样子，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按照这个方向去做呗。
1: 而且呢是现在很强调一个全龄友好的这个词儿、这个概念。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新国标出来就真正可以帮大家去慢慢的实现。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全龄友好。你出门的很多事情可能都那种糟心的事离你越来越远了，
0: 是
1: 啊，开心的离你越来就是离你越来越近，
0: 对，
1: 也越来越多啊。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短暂的广告之后呢会说一说反诈防骗的事儿，是我们俩特别喜欢在节目里呼吁的事儿。
0: 上节目之前我们还交流了一个案例。
1: 对对对，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0: 好，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 400-710-5500 400-710-55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

0: 号黄氏玉荣为河南。
1: 这个话题讨论关于这个时间志愿者啊，时间银行的感觉。
2: 今天其实我发到这个节目群里以后，发现大家还是很积极的。有人说我愿意，我要参加。还有一个听众马上问说，我现在参加来得及来不及？
1: 当然来得及，
2: 他还没退休，他50多岁。我说我认为40-50岁是很合适的年龄啊，
1: 对对对，
2: 如果你有这个时间条件。
1: 我的想法是，如果他这一整套流程确实运转的非常顺畅的话，我还是挺愿意加入的，
2: 对
1: 对吧？我们为以后的养老要多种途径来进行。
2: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说一说关于这个反诈防骗的事儿。当然不怎么愉快。但也必须要在节目里时不时的就给大家带来一些提示。
2: 对。今年的6月12号，就前几天呢，公安部就通报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新形势。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介绍，电诈犯罪链条长，环节多，大量境内人员被诱导这个从事引流、洗钱等黑灰产业，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那么有一个数据啊，今年的1月到5月，北京针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电诈这个案件的数量还有损失金额同比是下降的，下降了78.4%，还有77.9%。但是这应该说下降的幅度是很大的嘛，
1: 说明这个反诈工作做的还是很到位。
2: 对，但是呢，要特别提醒，有三类，养老投资、保健品推销，还有冒充身份，这三类案件仍然是高发的。
1: 那有一些人呢是法律意识淡薄，被蝇头小利诱导，主动出租出借银行卡、手机卡以及互联网账号，有的是轻信网络兼职，替境外的诈骗分子跑腿拉人建群，有的帮助运送现金、黄金，或者通过购买贵重物品、大宗的农产品洗钱，还有的提供什么跑分啊、注册对公账户转移资金，甚至利用未成年人、重症患者的身份去取现金流窜作案。
2: 这个指的就是有一类愿意成为别人的工具人了。
1: 是的，
2: 这可能是不分年龄段的。那是针对老年人，刚才讲了有三类，一个是养老投资类啊，以保本高息、收藏品、养老公寓等等为诱惑来欺骗你啊，让你投资。还第二类呢，就是推销保健品类啊，以专家义诊、健康讲座为名来夸大药效、虚构病情。还有第三类，冒充身份类啊，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或者是子女亲友啊，以涉案啦，还有这个医保冻结啊、出事用钱啊等等来诱导转账。那具体来说的话呢，
1: 一声叹息。
2: 老年人被骗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一方面关注健康养老，但是呢又不熟悉网络，容易被这种高回报、包治百病这样的一些话术所迷惑。另外一方面，有一些独居老人因为缺少陪伴，他们容易被感情牌给套路了，可是呢他们又往往不愿意和家人去做商量。
1: 那我们来说两起案例啊。一例呢是63岁的王女士，她网上结识了一个假军人，被诱导下载了小众聊天软件，进入了虚假的投资平台，充值58万多元，又购买了300克的黄金，交给了一个上门取黄金的人，那么合计损失100万了，都超过100万了。这个期间还有什么问题呢？民警96110多次提醒他，售货员现场也提示他，他根本没当回事儿，最后还是被骗了。
2: 哎呀，你在讲的时候我就叹息啊，为什么呢？我觉得咱们换位思考一下，60多岁退休了，可能现在主要是养老金的来源嘛，
1: 对，
2: 你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了，这么多钱，我不知道，
1: 100万、
2: 我不知道这位阿姨哦，她是。是不是
1: 存了多长时间？
2: 对，我
1: 就
2: 他有我
1: 花了多少？
2: 我就想说他还有多少钱？
1: 对，
2: 就是如果这是他所有的积蓄的话，那这往下来的日子怎么办？他就是还要面对家人啊，因为家人子女可能是不是还要怪罪他？
1: 压力很大。
2: 是的，是的。
1: 在上周，我们不是请到南京市紫金英辉宣讲团的宣讲员，我们的陈红艳警官，因为原来是退休警官，他就提到这个反诈防骗，他有很多的金句。后来有一句话，当天节目里就直接戳中我了，我直接觉得特别扎心。他说为什么被骗？你好骗。你说听了这话，我浑身鸡皮给他起来了。他说总结下来就是好骗。然后这里面又分析了很多很多原因。然后我最近呢准备把这个节目剪辑一下，有这个精华的片段呢放到大蓝鲸上，
2: 就要这种比较扎心的，
1: 对对对，
2: 大家一听能记住的，
1: 搜索美丽夕阳，大家听听我们的陈警官是怎么说的。总结了多少金句、
2: 你知道我那天还在网上看了一个特让人觉得受不了的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段子啊。说你如果一旦被骗了之后，你知道骗子那儿他会有一个什么备注吗？就是你要是被骗了，人家会给你一个备注是什么吗？就这人好骗，下回还敢
1: 骗。对。

1: 一就相当于他一直一直想反复薅你，所以我特别认同那句话，人的一生都是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这些受害者一定要多关注这样的案例。
0: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
0: 好，
1: 就是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健康养生的诈骗团伙，抓了三十一个人，涉及四个区二十家门店。他们是以免费的按摩还有低价的足疗吸引老年人，由专家来虚构病症，这个专家得打一个双引号，然后就骗你去充值，它里面有什么肠道冲洗，还有祛湿排毒这样的一些项目，然后单次收费就高达
0: 一到两万块钱，
1: 真贵，四百多个老人家被骗，涉案金额三千多万。你知道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讲这个，他们多坏嘛，那洗肠，你为什么愿意交一两万块钱？他给你洗出问题了，他怎么让你洗出问题？就你那个洗，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水啊，反正洗出来他是黑的。老人们非常容易上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本身对于健康，他就有那种恐慌嘛，
0: 他给了，首先你恐慌了，
1: 对，然后他又可能有几个人围上来给你讲这个讲那个，然后可能还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假大夫，然后给你讲，然后你下次在那个场景当中，恐惧当中，
0: 还有等你下次洗肠，他也不加酱油，水变轻了，他就更觉得，哎，我这一两万花的值。
1: 南老师，你全流程全场景，
0: 我只看到前部分，后前半部分我还没耐心看完 不要贪，然后呢不转账。
1: 对，
0: 转账这个事儿是非常谨慎的。
1: 对，
0: 你不能很轻易的，而且如果说96110给你打电话，
1: 一定要接。
0: 然后银行柜员跟你说，哎呀，你这个比如说阿姨叔叔，你要转这个钱，你一定要跟我们讲清楚是干嘛的。
1: 嗯，
0: 如果到了这个阶段，你自己就一定
1: 对
0: 要说清楚。
1: 你跟他们讲，你没有损失。
0: 对，你告诉他们到底怎么回事。那如果真的你就是哎给子女转账啊，
1: 大大方方的讲
0: 的，就很正常。
1: 嗯，
0: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事儿说出来，而且呢，家属也要多讲讲这些防骗的案例，帮助老年人的关闭这个境外的来电啊，绑定支付的限额，发现被骗的第一时间报警，
1: 对，
0: 保留转账和聊天记录这些证据，所有这些必须保留。
1: 对，
0: 但凡跟钱有关的证据，
1: 太动情了。马上放广告，
0: 没有没有，马上有一首歌曲，不着急，
1: 所以我还可以再多说几句，
0: 一定要多说。
1: 嗯，是，就是我们千万，我想啊，一方面就是当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已经是身处那个情境当中了。
0: 嗯，
1: 那我想我们可能还要再前置一些，比如说我在接到一些电话的时候，陌生号码就是特别是被标注了，
0: 对，
1: 已经是一些骚扰电话呀，
0: 对对对对对，
1: 什么那种，你就不要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去贪利的同时，还要想到这个利可能出现的形式有很多嘛，比如说可能他直接就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去挣钱。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去领一些免费的东西的时候，加一些群可以怎么怎么样的时候，这些都要把它归为那一类，就是一定要注意
0: 骗子多。然后呢自己要多长点心眼，然后多看看，只要你哎平时看到反诈防骗的案例，你就仔细看，分析分析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你老年朋友其实有很多是非常聪明的，多多看看，多多听听，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其实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跟南老师一起讲了一个，我说我认为是比较新的一个那个诈骗的案例啊，然后他是一位不是老年人，是比较年轻的女士，她自己出镜讲述。她是讲她当时想看一个动漫的节目，但是呢她在网上是要收费的，然后她就到自己主动，她最恨自己的一点就是她是主动去找到骗子的，她到网上去搜怎么就是那个可以来买那个会员的，那个便宜买会员的，就可能人家那个平台卖会员可能一个月要几十块钱，那她搜到了一个只要4-5块钱，然后呢
0: 差价也太大了。
1: 对，然后她就他搜到了这样的一个帖子，他就按照这个帖子的指引怎么样去加人，怎么样。我跟南老师说，我说像这样的帖子它其实就是钓鱼的帖子，你当然回过头来可以去向平台举报，但是那位女士她最后是什么呢，反正一步，她每一步还有她的这个截图啊，
0: 为了省一点钱。
1: 对，然后她最后是加到了一个群里头，然后呢她就在对方的催促之下已经没有思考的那种能力了啊，最后她总共分8次转账转了24000块钱给别人。
0: 所以想想怎么就是

0: 他到转了
1: 你正常充值怎么会什么加谁进群，
0: 对对，
1: 没有这些操作。
0: 他到后来就是转了24000之后，他突然可能有点不对头了，他就跟对方不知道是发语音还是打电话说、你是不是骗我。这个时候他老公在隔壁屋子嘛，就听到了，就冲进来了、这个时候才老公就说肯定是被骗了，赶紧报警。但是这钱能不能讨要回来，或者说能不能追讨回来，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大大的问号。
1: 是，
0: 但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所有的人，还不仅仅是老年朋友、就是我们在去做一些这个参与网络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接到一些电话的时候，在一些情境中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哈。就一旦让你输入你的密码给对方，把你的密码告诉对方，把你的什么
1: 验证
0: 码给对方，然后我的手机要让你来远程操控，
1: 让你转账，
0: 对，这些都千万。

0: 长的脸。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7: 半年之后继续美丽夕阳。
8: 那么去年是200克，今年已经全新升级了。
7: 蚕丝的中空结构既能够隔绝空调的冷风，又能够快速排出睡眠时的热气，可以让你一晚上都是恒温好睡眠。关键呢，它还特别好打理，脏了直接扔到洗衣机里就可以洗了。那它是锁边定点缝线的，完全不会结块。
8: 老年朋友就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么专柜售价是1699一床，现在福利价只要699一床，有绿的、粉的、灰的啊，三个颜色。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
7: 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就好好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时间银行的问题哈。
8: 好，
7: 刚才其实我们在这个互动话题当中也问大家了，你看有一些可能是我们觉得非常简单和轻松的事情，可是当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呢，它就变难了啊。这个做家务呀、买菜做饭呀，有的时候测血糖、量血压，可能都变难了。那老了之后谁来帮我们呢？假如说我们可以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个志愿服务的时间存进去了，老了以后呢，哎，你再把这个时间取出来，有别人来为你提供服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8: 这个是民政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首次在全国层面对互助性养老服务呢，也是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那提出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管理系统，支持低龄的健康老年人去服务高龄老人等等一系列的要求。
7: 其实我们南京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呢，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创新亮点，也是南京的养老名片。那么南京有哪些这个发展性变化啊？可能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哪些新的问题，又是如何破解这些问题的呢？那记者就做了一番深入的采访。
8: 我们来了解一些场景啊。清晨在鼓楼区的老街巷里，81岁的夏国英拎着一盒水饺，敲开了邻居彭明英的家门，说，哎，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我带了饺子咱们一起吃。彭明英就拉着他的手说，呀，谢谢啊，多亏了你天天来看我。
7: 这个夏国英老人啊，他就有一本时间存折，这里面记着的是他从2020年加入互助时间平台以来的每一条记录。他现在已经接了450个单子了，然后他也服务了156位老人，他奉献的时间有多久呢？375个小时。
8: 划下来，你说一天一小时，如果别人上门来服务他以后，对吧？就很好。那退休之后呢，夏国英一度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一直到社区招募志愿者，他就报了名。说闲着也是闲着，去凑。

0: 跟平台，他说呢，多走几步路，多问几句话，老人心里就踏实了。
1: 嗯，然后儿媳冷志军也跟着夏国英做起了志愿者，他就说，我看到自己的婆婆每天这么充实，还能帮很多人，我就想跟着一起。那现在呢，他们婆媳俩忙碌的身影就成了社区里的一道风景线，让特殊困难老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在南京，像夏国英一样的优秀志愿者还有很多，因为有了养老互助时间平台，他们的暖心服务的故事还有很多。
0: 那根据民政部门的一个最新的统计啊，目前南京呢设立了互助站点有1300多个，覆盖了99%以上的城乡社区，注册的志愿者9.4万人，而累计完成的服务订单呢147万个，存储的服务时间92万个小时。
1: 嗯，那其实我今天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发到听众群之后啊，我们有个听众就非常的，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非常的冷静和理性，他这种服务我觉得挺好的，互助的服务嘛，但是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保障，是哪牵头做的呢？
0: 对，
1: 然后我就立马把我们今天编的这个稿子关于这个平台的介绍就发给他了啊，他看了之后他说，哦，那这就是靠谱的了。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就是南京市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所开展的养老服务呢，已经包含了服务下单、供需匹配、服务提供，还有保障反馈、时间存储等多个环节，涉及政府、企业、高校、医疗机构、公益组织等等这样的多方主体。那么借助不同主体所属资源的优势，结合互助性养老服务的特点，高效整合，一定程度上就形成了多元主体推进养老事业发展的一个新局面。我们等会儿还会和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南京银铃驿站啊，这个正是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啊。那么他们是依托现有的设施啊，不另起炉灶，把专业的服务嵌入老人日常活动的空间。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前不久在银铃驿站的启动仪式上，南京养老志愿服务联合会，还有这个南京宁家律师事务所、南京市公证处以及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四方就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
0: 这个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四方，对吧？你要总结下来，就是有志愿服务组织，有律所，有公证处，有信托公司。你别说，你看我们的节目之前是把公证处和律所一起请过来的，
1: 对，
0: 做节目也是希望带来更多的服务。那老年人的需求因为都是复合型的，比如说一个老人要安排晚年的监护和财产管理，单靠律师够不够呢？不行，单靠公证也不行，他还得有信托参与资金的监管，所以四方各拿出一把钥匙去搭建优势互补的养老加法律加公证加金融的这样一体化的服务平台。
1: 而且要特别画个重点的是什么呢？南京养老服务时间银行是由市委市政府牵头主导，市民政局负责具体落实的互助式养老工程。国务院还曾经安排专门的部门人员到南京来进行专题的调研。
0: 而且我在整个了解这个互助平台的过程里啊，这种时间银行的概念，我觉得不仅仅是单纯的啊，我好像去付出一个什么时间，还得像这位夏国英老人一样，真正的有一份爱心。
1: 对，其实你一方面你是从客观上来讲，你有这个时间，你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实际上你要有很有爱心、耐心，你要有这个做这个事情的热情才可以，
0: 就还是要细心观察老人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及时的跟家属之间还能有反馈。
1: 对，
0: 否则这件事情很可能就会变得像流于形式一样。
1: 对
0: 啊，我今天上门陪这个老人了啊，我陪一个小时，也许一个小时只是上门坐坐，
1: 对，
0: 没有实际的关切到他的一些需求。
1: 对，
0: 然后你觉得我现在存了一个小时了，那你希望当你老了之后，你的一个小时也是被这样去使用掉。
1: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实际上就是它其实更多的是居家养老的概念嘛，就是你居家需要这样的志愿服务，如果是进养老机构的话，实际上已经也不需要这样的，对吧？它会有专人照顾。那么居家养老可能 你如果有那个缘分，有这样的比较好的志愿者能够相互的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对，
1: 那其实假如没有的话，那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去可以购买服务嘛，你去买比如说家政服务、钟点工、对吧？
0: 对对。
1: 那么还有，当然还有一些人群可能自己的这个子女啊各方面能够照顾的比较周到，那可能这种互助志愿服务它就是一种

0: 种补充，
1: 嗯，
0: 这种补充正好是我们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匹配的人，我觉得互相又很满意。
1: 还有就是现在你会发现这个互助的服务也越来越完善了，比如说有鼓楼区民政局联合培训学校开设老年公益课堂，它就是向低龄的老人免费的去教你我怎么去做一些居家的照护，认知障碍的那些照护。
0: 对，
1: 还有呢，他会给互助服务的双方去购买保险，那么注销账户的志愿者，
0: 这个，
1: 对吧，你可以按照标准获得一次性的补助，优秀的志愿者还可以获评南京诚信好市民的称号，凭服务记录去享受看电影啊、法律咨询这样的一些服务，就现在越来越完善了。
0: 对，然后关于这个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就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管理系统，要创新价值转化机制，探索养老加跨界融合模式，为参与互助服务的人员啊，刚才讲到的这个购买意外保险啊，那南京的实践呢，也正在沿着这样的方向一步步的推进。
1: 是的，我们也期待着当我们老了之后，大家的这种互助养老这个模式可能越来越完善了，对吧，越来越让人放心。看到我们的听众八月桂花香在大南京上说，现在的节目很好，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服务，当然也有更多的陪伴带给大家。
0: 对，
1: 接下来还要说一个暖心的事儿啊。说到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邢台举行，全国呢有151人上榜，其中有一位叫庞富强的中国好人，他呢是获评叫助人为乐类的，这个中国好人。
0: 如果说我们刚才讲的互助服务时间平台，可能我们讲的更多的有可能啊，是在城市当中。
1: 对，
0: 那这个我觉得他就是在农村，
1: 而且他这个陪伴其实他个人付出的心血是非常大，
0: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非常能够体会到老人家的那种心情。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是这个西安的叫蓝田县的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然后呢，不过他在网上也有很多粉丝，有上百万的粉丝。那他的这个故事背后呢，是一场亏本生意的故事啊。然后他是1986年出生，然后他和村里的年轻人一样，曾经就背井离乡选择外出打工，然后在外面当了10年的厨师，然后他有8年的时间其实就在饭店里度过的哈。
1: 是的，
0: 然后他是
1: 2013年父母身体不好，他回村了，然后先在村里干养殖，到2021年就成了村党支部的书记。因为这是一个老龄化的村庄，老人很多，老龄化和空心化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然后呢，首先村里是依托当地的民政项目建了一个集体食堂，方便这里的留守老人就餐，而且餐食是相当丰富的。结果他发现老人怎么很少到食堂来吃饭？
0: 对呀，为什么不来呢？他就打听了，因为这个大家住的比较分散嘛，然后可能又比较远，那老人中午来吃顿饭要走很远，那最远的一趟来回要可能2个多小时，那老人家腿脚不便，那就干脆不来了吧，自己在家救活救活吧。那他就觉得那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哈？他就决定将集体食堂搬上了3轮车啊，然后由他挨家挨户的去送。那送了几天呢，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 是的
0: 啊，有的人他明明根本就没吃饭，但他说我吃过了吃过了，就是不要，就是不要你给我送的饭。然后他其实也在短视频里记录这样的日常啊，然后他就后来就发现到底什么原因你没吃饭，你要说你吃饭了。
1: 因为这些老人吃饭不方便，儿女又不在家，中午那顿都是凑合的，不是下点挂面就是吃个馍馍，就是这样的饭一天也就吃上一次有的时候，所以吃上热乎饭就成了一个难题。他也认识到很多老人呢其实不是不想吃热乎饭，是想吃免费的饭，但是又不好意思说，所以他就想呢，免费的送不出去，那可以稍微收点钱，就收个2块钱一顿饭
0: 啊。所以你看他特别能够观察到老人家的这个心情，他们可能是既不舍得花钱，但是我也实在张不开口说我花不起这个钱。
1: 对
0: 啊，
1: 但你说花2块钱一顿饭
0: 那就好多了呀。
1: 是
0: 因为你要算午饭的话，你一个月下来不也就几十块钱吗？所以他就是开始买2块钱一份的爱心午餐，
1: 而且是那个真的做不了饭的留守老人，这样的老人大概有70多个人，而且他是赔钱的，就每个月要自掏腰包支付5-6千块钱去补贴这些老人。一开始他就想，我先干干试一试吧，能不能撑下去啊，因为家里也是干养殖的，他觉得这个钱承受得起，如果承受不了他也不会干。
0: 然后从2025年，就去年的8月份开始呢，他这个2元爱心餐送饭上门。

0: 的这个服务开始营业了。那为了能够把这个生意在村里传开来，让老人放下心里的担忧或者顾忌，他就开始用短视频记录啊这个日常送饭的过程。哎，没想到也不错，他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
1: 而且他这个过程里你会注意到他确实非常细心，就对老人确实有那份爱心。比如说呢，他会关注什么样的菜老年人更喜欢，然后整个这个慢慢的过程下来呢，老年朋友对他也会有一份关爱，互相之间的这种暖意在流动。
0: 对，
1: 再到后来他会发现除了吃饭之外，老人还有什么需求，他也记录下来，该打电话给子女就告诉子女，就整个这个流程特别的细致。
0: 然后你知道他都已经41岁了，这老人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他的爱了，最后都喊他什么，喊强强也就算了，41岁了，强强娃，
1: 就是你看多喜欢他，多信任他啊！
0: 是，
1: 而他的短视频还是依然更新的，因为希望更多的在外的这些儿女啊，能看到父母，也希望这些人能给这个父母啊也多打打电话。
0: 是，
1: 现在他的日常短视频是已经火了，也是当地的网红的村支书。那很显然，一定会有人说：“哎，你在炒作。”真的，就因为网上什么样的语言都会有。
0: 对。
1: 对吧？现在朱越老师因为有几条短视频火了，所以体会到了，
0: 就是
1: 有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
0: 他就是想，他就千方百计的说，我得找个点显示出我跟你不一样。
1: 对，但其实，这个庞富强他一直觉得说，我做的就是一个对的事情，正能量的事情，我就要做下去。
0: 对，
1: 他唯一可能觉得有机会的是，是不是因为他现在是网红了，他的村集体经济可以发展壮大，村里的一些好的产品我可以对外推广。
0: 对。
1: 他说我不是在宣传我自己干嘛。
0: 我觉得如果你的这个视频它是正能量的，它确实是帮到很多人的，那我觉得我们希望这样的视频火呀，希望这样的博主火呀。
1: 对，
0: 因为当他有更多的能力的时候，他做的好事不是覆盖面会更广吗？他可能说的直白一点，当他的这个短视频的平台能够来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的时候，我在想老人家吃的伙食那个菜谱会不会更丰富一点？
1: 而且他带来的是整个村的一个经济的繁荣，这一点就是你能感受到。那我们希望这样的网红的村支书，也可以继续的好好的发展下去，给更多的老人带去服务。这里也是要结束我们的美丽夕阳了。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欢迎各位关注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去往绿洲。
0: 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内容和大蓝鲸商城，请大家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1: 再见啦。
2: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听众朋友们，夏天养生啊，首先要睡好觉。夏天出汗多，心气虚，觉睡不好，整个人都会疲惫烦躁。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身体不耐寒也不耐热，夏天睡觉吹空调，关节和腰部特别容易受凉。那不吹空调吧，又闷热出汗，怎么睡都不舒服。所以说，很多朋友夏天盖被子会首选蚕丝被，蚕丝自带天然透气孔，又吸湿又排汗，夏天盖完全不会闷汗，而且蚕丝内里天然恒温，就算在空调房里也不会着凉，冷风侵袭不到关节，热气又能排得干干净净，又轻盈又舒适。有朋友说这蚕丝被好，大家都知道，但是价格也贵啊，商场里随便一床都要1000多2000多。是的，蚕丝被哪都好，就是价格贵，尤其是100%填充的蚕丝被更贵。那想买蚕

0: 韩思贝又因为价格贵不舍得入手的朋友注意了，孟非品牌全新升级的可水洗蚕丝被推广补贴正在进行中，直降1000元，专柜购买一床是1699，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0190 40071010190，只要699元，规格是2米乘2米3，内里填充了100%的中长蚕丝，只要699，直降1000元，全部是专柜正品品质，收到货后欢迎您比价比质量，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今天下单再免费加送酒红色的皮革收纳包，福利库存只有5000床，先到先得。这款蚕丝被的背面是100%的莱塞尔天丝面料，触感丝滑，贴肤自带凉感，就算出汗也完全不贴身。内里呢是100%的中长蚕丝填充，不是碎丝，不是短丝，不掺化纤，是实打实的好蚕丝。净重填充足足260克，去年是200克，今年全新升级，被子全部支持机洗，弄脏了直接放洗衣机就能洗，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听过热线电话40071010190 40071010190。南京江宁区的张阿姨说，每年到夏天睡觉都睡不好，自己呢有关节病，夏天开空调关节疼，不开呢又是热的睡不着觉，想买一床蚕丝被，去商场里看了一圈，随便一床都要小2000块钱，太贵了。后来
1: 进行一些健康的指导，那对于我们泌尿系统来讲，那我们主要呢就是包括像这种肾脏啊、输尿盘管、膀胱还有尿道，它是生产尿液、这个储存尿液、排出尿液的这样的一套系统。那对于我们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来说呢，就是我们体检报告里面的这个尿常规。尿常规呢，里面啊，在我们在分析体检报告的时候，比较常见的就会看到，就像您刚才说的，有这个白细胞高啦，还有一些说凝血高的，那这些要不要紧呢？那我们就和大家来这个聊一聊。首先呢，这个白细胞呢，它是一个这个炎症的标志。那我们呢，看到这样的一个体检报告，哎，说我这个小便里面、尿里面白细胞呢阳性，那我们会结合这个临床的症状，会和患者聊一聊，就是说，你最近有没有这种尿频、尿急、尿痛啊这些症状？那很多呢，就是像这些体检，当我们这个来在我们门诊咨询的这患者嘛，他来咨询的时候，可能这个体检已经过了一个月了，那我们会跟他说，我们把这个尿常规我们复查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尿常规，这个里面还有白细胞嘛？一部分人呢，他可能就是说，在他这段时间注意的就是没有特别的劳累，水喝的比较多，健康饮食啊这些，但我复查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这个白细胞。
2: 嗯，
1: 如果还有的话，那我可能就需要给他，去进行一些抗炎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2: 嗯，
1: 总体来说呢，就是白细胞代表了这个小便里面有炎症。
2: 嗯，
1: 经过这个适当的抗生素的治疗之后，它也是比较容易缓解的。因为实际上，这个尿路感染，特别是女同志来讲还是比较常见的。大概一半的女性吧，她这个一生中要经历过这种尿路感染。因为女性呢，她尿道短，有的时候在这个憋尿啊，水喝少了，就容易出现有这种尿常规里面有白细胞的情况。
2: 嗯，
1: 这也是相对比较好处理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您讲到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隐血的事。隐血这个事呢，就是说相对就是根据它的情况要稍微复杂一点。
2: 嗯，
1: 隐血呢，我们要回顾到病史，我们会跟他交流一下，就是说，如果是隐血，那我们要确认一下，他这个小便里面是不是红细胞？
2: 嗯，
1: 是不是红细胞？那我可能呢，单纯的做这个隐血的检查是不够的，那我要去看这个红细胞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2: 嗯嗯，
1: 和它的这个承担尿承担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尿承担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2: 嗯，
1: 然后呢，确认一下它这个小便里面是有这个红细胞，有这个出血，因为我们很多体检的时候，它隐血，它本身它是怎么检查的呢？
2: 嗯，
1: 它是做这个一个酶的试验，是我们做这个化学的一个酶。一个过氧化物酶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嗯，那它呢不一定代表了，因为它可能会受一些因素的干扰，不一定代表了里面真的是有这个出血，有这个红细胞，
2: 嗯，
1: 所以我们会给他到，我说你到了我们这边，我们给你扎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尿常规，
2: 嗯，
1: 里面看看 有没有这个红细胞，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

0: 什么原因引起的它的这样的一个血尿，我们刚才讲了常见的可能有炎症结石啊这些，然后可能还特别是那种没有疼痛的，像我们临床上，因为我们炎症结石它多少可能伴有一点症状，那临床上这种无痛性的血尿，那对我们泌尿外科医生或者他们肾科医生也在看这个，就是大家就根据关注一点它是不是有这种泌尿系统的肿瘤啊这些疾病的可能。对，就是血尿它是一个信号，一定我们要把它查清楚，单纯的引起，对，单纯的引起它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筛查，也可能是生理性的，它不一定要紧，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做了更细致一点，明确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啊，这个就是大家我们刚刚说到的引血阳性啊，就是在尿常规的检测，就是老百姓经常会说，哎呀，有血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刚才在主任的介绍当中啊，我们其实应该有一个意识，就是 在做这个体检的之前，或者说在做尿常规之前，我们这个检查者啊，尽量的去减少干扰的因素啊，比如说像一些女性朋友，是不是一定要避开这个月经期？还有，容易出现干扰到影响到这个检测报告的情况，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运动方面，那是不是要建议大家，可能在体检的前一天，是不是避免剧烈的运动等等？您看，孙主任，这方面有没有必要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对，就是说在体检前，为了就是从我们泌尿系统来讲，避免一些这种不适，就是一些干扰嘛，或者让我们查得更准确一点，就是说我们建议可能在体检前大家要，清淡饮食，前面几天清淡饮食，注意休息，要睡眠好。 然后呢，适量的运动，也不要去剧烈的运动，尽量不要去抽烟啊、喝酒啊，这些更接近于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状态，这样呢，查出来更准确一点。不然我如果说就是我查出来了一点异常，那我可能还要去再回头跟你交流的时候，去排除这些干扰因素，那可能还要把一些检查再做一遍，对吧？那可能就是说也
1: 浪费了这个时间，也增加了一定的经济的负担，这些。是，而且把自己吓够呛啊，
0: 这确实不合适啊。我们来看，有一位听众发来了他的一个检测报告，这是一个无锡的朋友，我来看看这个报告，不是很清楚啊，我来看一下啊，我尽可能，孙总，我尽可能读给你听啊，你试试看能不能看懂，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线下联系啊。 他画了三条线，有应该是有三个指标是不太对的，我来看近一点啊。这个是白细胞，白细胞呢是有一个一加，然后还有一个是亚硝酸盐的，这是，这个是有一个二加，还有一个是隐血，隐血呢是有一个加号，对，他这个检测报告是因为女性，女性是50岁。 有三个，其实还有一个有加号，他没给我画啊，我看看这个是，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看比重啊，应该是比重吧，是不是尿比重啊？

0: 比重其实也是有一个上升的箭头，它这个报告当中是有四个上升箭头。
1: 您这个报告呢，就是您描述的很清楚，而且这个报告是很具有典型性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就是典型在哪里呢？就是它可以用这种炎症，慢性的炎症去解释它所有的事。因为炎症的时候，它就会，我们刚才讲白细胞会升高，然后呢，它这个在炎症的情况下，它的细菌，它有细菌的话，它会代谢出亚硝酸盐来，这也是。然后在炎症的情况下，我们刚才也讲了，炎症也是临床常见的引起这种尿隐血的表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它比重比较高，有可能它这个炎症，然后尿路泌尿系统的这种感染，它跟这个水喝少啊，它比较这些也都相关的。所以这个报告我们可以讲是一个，然后您也讲的是一个女同志，对吧？
0: 五十岁，
1: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说女性的这种尿路炎症、尿路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报告。所以这种报告呢，如果我们拿到这个报告，我们就会跟他进行一定的交流，就是说，哎，我检查可能是有这种尿路感染炎症在，然后我要看他的临床症状，对吧？有没有尿频、尿急、尿痛？另外一个呢，他有的因为女性这种，她很多是不反复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会交流，你这种是不是这次才这样，还是以前也经常这样？那就是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可能就建议需要有一个抗炎的处理。如果简单一点的，他说我可能就是一年发一两次，那我可能可以去按照我的经验去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有一些患者讲我是反复发，孙主任，我是经常发，这个一个月都要发一两次，那我们可能在用药上，我们可能会更加去慎重一点，会根据他的这个尿培养的结果，然后呢，对于一些反复发作的，那我们还会去做一下泌尿系统的超声，看一看肾脏、输尿管、膀胱，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它这种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尿路感染？对，
0: 好。孙主任讲的应该是非常的详细哈，几种情况、几种不同的程度都给大家分析到了啊。但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泌尿外科还是蛮常见的，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哎，但是确实是要把这个报告拿给专家看看，然后结合您的实际情况，让医生看看怎么去进行一个调整啊。还有一个夏天也马上到了，天又热了，所以大家尤其是女性朋友，这个饮水量啊，还是稍微要把它增加一下啊，多喝点水啊。好，这个问题呢就回答到这儿啊。我们这位是无锡的一位听众，如果有问题你可以继续补充。我们再来回头看这个问题，在检查报告当中，尿常规当中还有一个数据啊，可能大家会关注，就是叫做蛋白高啊，尿蛋白高。很多人会一听到这个检查结果，往往就会联想到说呀，那肯定是不是肾脏出问题了啊。孙主任您怎么看？
1: 对，他这个尿蛋白，因为大家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我们也经常在门诊碰到有患者来咨询这个蛋白的这个事情。他有的时候呢，他是单独的，就是我尿常规里面只有这个蛋白高，那可能意义更大一点。然后有的时候他会是，比如说在我伴有这个炎症、伴有血尿的时候，这种呢可能是他伴发的这样的一个尿蛋白尿。其实这个呢可能就是不一定是身上本身出了问题。那我们再回到，如果说我单纯的就这个尿蛋白高，它实际上我们之前讲的，在一些生理的情况下，它也是可以引起，比如说它剧烈的活动啊，还有它的饮食，可能高蛋白饮食吃的比较多啊，劳累。

0: 是有点对 CT 检查的辐射有些担心，能不能像这种情况能不能每年定期 B 超复查？
1: 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
0: 就因为我们上面那位听众呢，在问的时候打到了两年对比当中多了一个复杂囊肿，所以呢，当时医生是建议他 CT， 他就觉得 CT 可能有点辐射呀，我能不能我还是这样每年都这样复查呀？
1: 嗯，就是说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看了，因为我刚才讲的，因为他这种对于复杂的囊肿来讲，他还是有可能去有这种性质的变化的。实际上我们就讲的变成恶性的了。
0: 嗯、
1: 那这种如果说你心里比较顾虑，
0: 嗯，
1: 就是说我做这个 CT 辐射啊这些，嗯、那你可以去做磁共振，
0: 磁共振，
1: 做磁对磁共振呢，它对肾脏的这种囊性的病变，它也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区分、
0: 嗯，
1: 比较好的指导意义。
0: 嗯、
1: 你可以去，就是实际上它这个你要到一些大医院的，它的这个影像科它是比较完善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它有一个分级，
0: 嗯，
1: 这个一般呢它主要是依赖于 CT 的，但实际上因为近年它也有这种根据磁共振的这样的一个分级，实际上它这也是最新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实际上如果你到三甲医院的这些影像科去做，你做磁共振它基本辐射要低得多得多，然后它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指导，可能既满足你这种解决你的这种焦虑，对对，另外一个对你健康的这个顾虑，可能找一个平衡的话，我觉得做一个磁共振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这样。
0: 好的，嗯，好，再来继续看大家的问题。哦，刚才说到肾结石有个问题的补充啊，说这个和喝茶有关系吗？
1: 对，特别是浓茶肯定是要避免的。如果你有结石的话，浓茶是要避免的。
0: 嗯嗯，
1: 对，我们还是希望清淡一点的。或者呢，就是说去喝一点柠檬水啊、如果有自己得过结石嘛，像在我们的这个临床诊疗指南里面，去喝一点柠檬水啊，去还是对于结石的预防是比较有指导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浓茶特别还是少喝一点。
0: 好，再来关注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呢是男性朋友需要关注的，叫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这个指标升高了，是不是就是意味着前列腺出了肿瘤？
1: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我们泌尿系统嘛，主要是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然后对男性来讲，它还包括他的生殖系统。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前列腺，它是男性特有的。这个前列腺呢，它是跟我们男性的生育这是相关的，它是有作用的。那到了这个一般的50岁之后，我们会慢慢的出现增生，然后有的人还会出现呢，就是理论上就是有这种可能会出现肿瘤的可能。
0: 嗯，
1: 那在临床上我们如何早期发现呢？就是依靠我们这个血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肿瘤指标，针对前列腺的这样的一个肿瘤指标，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它这个指标呢，因为大家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会看到，他说0到4，实际上这个指标是，很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有的人觉得我这个高一点点，我高到5是不是没有事啊？但是它不是的，它实际上大于4，它就有这种前列腺肿瘤的这样的一种可能了。那实际上它在临床中其他情况下，它也会导致这个指标的升高，就比如说一些炎症啊。或者是我可能最近过完性生活啊，它的指标也会高。那遇到这种我拿到报告说我高了之后呢，一个我要对照一下我之前的指标，看看我之前的指标高不高。哎，如果原来，可能当时没重视，它可能原来就是一个偏高的水平，这样的。如果跟以前没什么变化，那这种肿瘤的概率呢，那相对小一点。那如果说，我前面一直在做体检，那去年都是1、2。今天怎么体检到了6、7？那这种情况它在升高的，那我们肯定是要更当心了。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做一个磁共振，因为现在的这种多参数的磁共振为我们这个前列腺这种肿瘤的判别它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它同样它也有一个评分，就是告诉我有多大的可能去得这个前列腺肿瘤。那我们临床医生呢会根据你的 PSA 水平，会根据你的这个磁共振检查结果，当然我们还会就是面对面的患者来了之后，我们会给他做一个指诊，就是。

0: 从这个肛门摸一下这个前列腺，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啊、质地啊，有没有一些结节，结合这些情况来判断一下你的这个 PSA 这个肿瘤指标高到底是不是前列腺。如果怀疑可能性比较大的话，那我下一步就要去做这个穿刺活检的确诊，穿刺活检的确诊。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刚拿到报告，显示它比较高，那我们也不要着急，它这个按照我们这个诊疗的流程，可能让医生给你做一个指检摸一摸，然后可能呢做一个磁共振，我们来看一下，结合这些，我们再判断一下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去做这个穿刺活检，明确它是不是前列腺，是这样子的。
1: 好啊、嗯，再有一个啊，说到的是肾上腺结节多发，要紧吗？
0: 对，这也是近年这个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有做过调查的，就是说这个国内做过调查，就是因为现在随着这个胸部 CT 做的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在做这个胸部 CT 的时候呢，它会扫及到我们这个肾上腺，因为单纯的你可能靠这个普通的以前拍胸片它照不到这个，如果做泌尿系统或者做常规的体检，他也不会专门看肾上腺。但是因为做胸部 CT， 它这个下面它肯定必须要包括的肾上腺，因为它要扫查整个胸部，它要扫到这个肾上腺。所以呢，这个随着肺结节报告越来越多，那我们这肾上腺结节现在也出现在很多的体检报告当中。一般呢，我们讲大概有4%-5%的这种4%-5%的概率，就是我在体检中会早发现，就是说你的肾上腺可能提示你有结节啊，或者增生啊，或者是说直接报了一个腺瘤可能啊，很多人拿着这个报告到我们这来看。但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在临床上大概70%的情况它是一个没有功能的良性的病变，这是不要紧的。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一方面它的体积如果就是相对小一点的，1-2公分的，如果超过2公分的，那我们可能考虑它的性质啊，这些还有它有没有功能。因为肾上腺本身呢，它是分泌我这个人体所需要的各种激素的，维持我的生理功能。那它如果说有一些病灶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反映到它分泌的这个激素的水平会给你有一些临床症状，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发作性的难治性的高血压，它这种血压突然的升得比较高，那可能呢他们会考虑到是不是肾上腺有问题。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会出现一些低钾血症，自己没有力气老乏力，后来查一下，哎呦，说这个可能是这个肾上腺的有问题。这种呢，就是说，他会有临床表现。如果说我们一般没有临床表现的，单纯只是说这个 CT 发现的，然后呢，体积又比较小，1公分，特别是1厘米以下的，然后呢，也不考虑。如果说有的会担心是什么，是不是恶性的？一般呢，就是说从他的影像学特征可以判别大多数。当然我们可能会根据它的特点，有的人要做一个专门的肾上腺的薄层的平房加增强的 CT， 来判断一下它的良恶性。那对大多如果我做过一些必要的检查之后，对于一些我可以排除的，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这样的一个腺瘤增生的嘛，那我是可以随访的。特别是我们还会跟他说，我们说你这个去年的，对吧？我们所以说长期一直体检很重要，因为可能我们在去年的这个报告里面就描述了这个，那我们再对比一下，对吧？它的大小啊这些有没有变化？对于大多数人，这种肾上腺的腺瘤是可以去观察的。如果说它有功能，或者是有恶变的可能，或者说在进行性的增大，那可能有这个指针去进一步的处理。大概是
1: 这样
0: 的意思。
1: 好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就回答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孙超主任啊，在名医座堂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能做的线上的非常细致的解答。孙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我今天上午就是专家门诊，每个星期二的上午。
1: 每周二的上午哈，有一个半天。那这样咱们更多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挂孙超主任的专家门诊，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泌尿外科，每周二的上午是孙超主任的专家门诊。那这里呢也再一次感谢孙超主任做客名医座堂。孙主任，谢谢您。
0: 也祝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
1: 好，谢谢，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0: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1: 大家好，我是米一座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艾特所有家长，这些地方全是孩子溺水高发地，很多就在我们身边。有的人可能觉得溺水是低龄幼儿才会遇到的危险，或者认为自己会游泳就不用担心这样的安全隐患。其实5到9岁儿童的好奇心强，活动范围大，尤其是居住在河湖、水渠、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围的孩子，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非常自信，更喜欢去野外水域游泳戏水，溺水事故的发生往往猝不及防。这类无人看管的开放水域是这个年龄段儿童溺水的高发地带。学会识别危险，不做危险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溺水危险究竟藏在哪里呢？4岁以下的低龄孩子多容易在家中脸盆、水缸、浴盆里溺水，而7到10岁的孩子活动范围更大，家周围的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才是需要警惕的高危地带。这些水体往往没有防护围栏，没有救生员值守，水体情况也复杂，常会有水草、淤泥，加之难以察觉的暗流。水渠看似水流平缓，但渠道狭窄，边缘陡峭，一旦失足滑落，很难攀爬上岸。池塘水色浑浊，表面虽平静，但底部可能会有深坑和缠绕的水草。水库边缘的坡度会突然变陡，往前一步，水深就能从膝盖骤然没过头顶。城市景观水域的喷泉设备、水下电线更是看不见的危险。这些水域没有正规泳池的浅水区标识，没有救生员巡视，没有安全绳和扶梯，孩子们如果追逐奔跑，很容易一脚踏空。如果比赛扔石头、捞东西，可能重心不稳栽入水中。如果好奇试探这里有多深，脚下一滑就可能瞬间坠入深水区。即便会游泳，野外水域的水温变化引发失温或肌肉痉挛，水草缠绕肢体，体力消耗也远超预期，呼救时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应提醒他们远离，切勿结伴冒险。溺水危险行为都有哪些呢？首先，在没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或结伴下水游泳戏水，游泳池边的救生员负责整个泳池的安全，不是专门只看着一个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时，身边应该有成年人，绝不独自停留玩耍。前往没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不熟悉水深、水流和水下障碍物，且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游泳戏水，没有救生员值守的水域不能去，或者如果这片水域没有救生设备也不要去。因为如果发生危险，身边的人没有办法快速地扔出救生圈、救生绳等，如果不熟悉这片水域贸然下水，有可能会被水草缠住，或者误入激流被冲走。凡是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场所，是在提醒这片水域暗藏危险，千万不要冒险。还有在岸边、水面或水中做跳水、推搡打闹、憋气潜水等危险行为。跳水、推搡打闹、憋气潜水，这些看似好玩，实则暗藏危险。野外水域深浅不明，水体情况不清，盲目跳水可能会撞伤头部。无论在水边还是水中推搡打闹，很容易导致重心不稳而滑倒。

0: 可能会掉入或没入水中，慌乱间呛水，进而引发溺水。没有专业教练在一旁看护时，憋气可能会导致缺氧晕厥，瞬间失去意识。而潜水时更不容易被旁边的人注意到而施加援助。水域危险常常藏在疏忽大意之中，一定要前往有救生员救生设备的安全场所游泳，遵守场所规则，不做冒险动作，才能安全享受水上乐趣。不同场所玩水各有安全规则，去游泳池时应该遵循这些要求。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看清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自觉遵守泳池规则，不在水里打闹，不在池边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不在水里吃东西，感到寒冷疲惫不舒服时立即上岸并告诉大人。下水前做好热身运动，空腹或刚吃完饭不要马上游泳。同时，彩色塑料吹气的游泳圈、水上玩具只是玩具，不是专业救生设备，这一类用品可能会突然漏气，也可能在水流推动下翻转。如果需要漂浮辅助，应该使用正规的救生衣或背漂，并且仍然需要成年人在一臂距离内进行看护。去沙滩或公共海滨浴场时，除遵守游泳池的安全规则外，还应该额外注意，只有在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游泳，了解当天的潮汐情况，涨潮退潮时水情复杂，不宜下水。海里环境和泳池完全不同，存在海浪、暗流、水温变化，即便在泳池游得很好，在海边也不能大意。如果穿救生衣，要选择符合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乘船游玩时，无论船只大小，无论会不会游泳，都必须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不能在船上打闹，突然站起或来回跑动。
1: 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座堂呢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线下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啊，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节目。来做一下预告啊，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主任啊，和大家来聊聊面肌痉挛，也欢迎各位到时候收听并参与节目。我是沈颖，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名医座堂再见。
2: 听众朋友们，最近电台火爆畅销的52度的浓香 VIP 尊享酒，您还没定吗？您今天打进40071019，到手4箱24瓶，只要618，一瓶只要25块钱，全部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花2斤鸡蛋的钱就可以喝到纯粮固态发酵的52度的浓香酒了。这性价比您还在犹豫什么？端午节的1000箱福利库存已经所剩不多了，建议大家马上拨打40071019，40071019，您今天下单全部是免费送货上门，满意了您再付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40071019。平时喜欢喝酒的朋友，日常喜欢小酌两杯的朋友，都有一个困扰，就是开销太大。南京的王叔叔说，他喝酒10几年了，算是资深的老酒迷了，但是现在退休了，工资有限，天天小酌喝酒，超市里一瓶正儿八经的纯粮酒一瓶都要1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个月光酒钱都要大几百块钱。以前图便宜买了网上的散装白酒，一入口就辣喉烧心，喝完还头疼反胃，后面再也不敢碰勾兑的酒了。不仅是口感差，重要的是还伤身体，所以还是宁愿喝贵一点的，哪怕花销大少喝点儿也行。那听到这就有很多听众朋友要问了，那市面上很多几十块钱一瓶的酒都是勾兑的酒精酒，那今天你们这618块钱到手4箱24瓶的酒，一瓶才25块钱，它的质量能有多好？我来和大家解答一下。今天大家打进40071019下单，划下来一瓶酒25块钱，但是不代表它只值25。我们这款酒是由贵州省茅台镇仁怀原厂定制出品的，酿造全部是选用当地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 五种精粮加上赤水河水共同酿造，开瓶之后就可以闻到一股浓郁的粮食清香，入口更是绵柔顺滑，完全不会辣喉呛嗓，饮用之后唇齿留香。官方扫码价格一瓶是798元，日常平台售卖会员价也要一瓶133。目前正值618的年终大促，酒厂特意拿出1000箱的福利库存进行福利补贴。所以说，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下单，到手4箱24瓶只要618元，一瓶只要25块钱。一瓶25，也就是2斤鸡蛋、1斤鲜肉的开销，花日常买菜的零碎钱就可以喝上茅台镇五种粮食酿造的浓香酒了。但是注意，库存只有1000箱，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给到大家的不是存酒和陈酒，也不会是以次充好，全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的新酒。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陈女士说，这端午节准备回老家看望父母，正好赶上父亲节了，想给父亲带点礼物。这父亲平时没什么爱好，就爱喝酒，这 VIP 尊享酒买几箱给父亲当礼物，他肯定是高兴坏了。而且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4箱才只要618块钱，太划算了，而且全部都是纯正的口粮酒。听定回拨电话，您今天下单收到的全部都是500毫升正品正装的 VIP 尊享浓香酒，五种粮食酿造。

最近电台火爆畅销的南京同仁堂黑金糕，还没入手的朋友抓紧时间了，99元五大盒的特惠福利马上就要截止了，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五大盒，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眼看着长达近一个月的梅雨天气又要来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有关节病痛的朋友都得遭罪，病痛不会自愈，靠忍啊只会越来越严重，贴普通的膏贴总是反反复复解决不了，那就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啊，不是传统的膏方贴，而是地地道道的草本精华贴，膏体融合了红参、藏红花、当归、三七、独活、透骨草、鸡血藤、益母草等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都是自古以来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消肿止痛的绝佳草本。我们日常活动价是99块钱四盒，免费给您加送一盒，99块钱到手5大盒60贴，订购两组更加划算，仅需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足足132贴。咨询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

0: 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陈叔叔说，这人老了啊，关节就不灵了，这膏贴呀我用过一大堆，什么牌子的都有，试来试去呀，还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最好用，贴上之后温温的，不像他之前用的膏贴贴上去火辣辣的烫皮肤。以前膝盖的关节总是不舒服，走路不利索，现在每天在骨关节的地方贴上一贴，就感觉淤堵在筋骨的寒湿啊慢慢的在化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贴了2个月的时间，走路都轻巧多了，贴在痛处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到筋骨里，从根源驱散寒湿。想要自己养护关节或者给家里的长辈备上的，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5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订购2组再给您加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最近订单量大，工作人员会按照下单的顺序依次发货，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给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1: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2: 身上有痛千万别再忍了，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的时候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关节。除了缓解疼痛，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凝聚的18味草本精华有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限时补贴价，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2组再加送1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划下来1贴只要1块多钱，比很多10几块、几十块1贴的膏贴都好用。如果你相信我，就来试试看。
1: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0: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3: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2: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寒湿潮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南京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肩颈腰腿纯草本精华，轻松贴走寒湿淤堵的肿痛，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99块钱到手5大盒，买2组再加送您1盒。我到了30岁之后啊，也会经常的出现各种关节疼痛，开始呢每次都会去医院，后来发现流程就是挂号花几十，拍片子花几百，开药再花几百，但是似乎并不能完全的解决问题。一吹到冷风，老毛病必犯，空气中湿度太高，关节就会难受。后来呀，我也就养成了坚持贴敷膏贴的习惯。电台推荐的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不像传统的膏贴一样厚重，小小的一块非常的轻薄，不会大面积的粘在皮肤上，贴布全部都是透气网眼的无纺布，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热，也不会发红发痒。那今天活动价格呢，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足足60贴，订2组呢再给您加送1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

132贴，一贴不到2块钱。今天下单全部包邮到家，您完全可以放心订购。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有统计表明，50多岁的人群中，有25%的人都有关节疼痛问题，到了60岁左右，达到了50%。70岁的朋友几乎全部都有。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受到颈椎方面的困扰。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及时活血通络不能够任其淤堵。推荐大家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用。那这款黑金膏呢，采用了18味的草本精华，只需要把它贴在肩颈处，就可以感受到一股温热感慢慢的渗入肌肤，暖暖的，肌肉的紧张和酸胀感在一点点的消散。无论是肩膀僵硬的上班族，还是有关节不适问题的朋友，都可以用它来缓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买2组呢再给您加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划下来一贴只要1块多钱。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进行电话订购。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京"。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没错，让我们积极向上，认真生活。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的傍晚17点01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当然，无论你在省内的哪一座城市，此刻听到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你内心当中一定和我一样燃起一份对自然的敬畏。因为今天的天气真的还蛮不错的啊，说可能会下雨，但是今天雨没有下，天空特别的作美，也是希望各位下班途中能够一路顺遂。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明天南京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24到31度，很快就要到端午小长假了，也是希望各位可以提前的关注好天气的变化，也预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开心会生活，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跟你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水晶你有什么想问的。那为什么今天会跟大家聊这个水晶的互动话题呢？因为最近我特别关注水晶，时不时就会刷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短视频或者是这个直播间啊，让我心痒痒的，特别的心动。然而你会发现，你现在打开任意的这个新媒体的平台，你都有可能碰到。昨天我还看到了这个小红书里面啊，有一个叫做人生一串的专题啊，很多的这个明星大咖都上去来分享自己的搭配心得。然后我今天就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邀请到了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此刻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你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搜索一下淘金书记，淘是淘宝的淘，金是水晶的金，淘金书记。没错，今天淘金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先请淘金书记跟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开心会生活和大家聊聊天。
3: 对啊，书记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
4: 是的，第一次来这种直播间确实稍微有一点。

0: 一点点紧张
1: 啊，真的不用紧张啊啊！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听过广播，然后呢也在想着说这个声音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此刻如果说你对我们的陶晶书记充满着好奇，赶快通过抖音搜索陶晶书记，你就可以找到他。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好奇啊，这个陶晶书记为什么要叫陶晶书记呢？这个陶字代表着什么？陶宝村吗？
0: 对，陶就是怎么说吧，就是因为我们村嘛，就是陶宝村。然后呢，就是我想了一下，有淘金嘛，水晶嘛，然后淘金，就是我想的这个名字就是淘金书记，
1: 哎，特别的好。其实为什么要叫淘金书记啊？其实它背后还有，因为就是不单单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淘宝村，哎，有这样的一个淘。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感觉，带着大家一起去淘，其实这也是你这个名字这样的一个立意。那第二个啊，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陶晶书记呢，他本人就是生在我们的学步，长在我们的学步的，而且还有一段军旅的经历啊，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我知道通过你的一系列的这个短视频，我看到很多无论是村民啊，你的这个啊生活在一起的乡亲们，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的网友啊，对你的短视频其实有很多很多很正向的评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您，因为我了解到你的很多的这个视频的内容是非常的具有正能量的啊，能不能结合一下你自身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嗯，可以啊，当然了，就是本来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薛部村人，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参军入伍了，部队呢培养了我这种纪律性执行力，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更多的是一份这种责任感。
1: 是，
0: 就是当完兵以后啊，回家以后呢，就是也接触过这种，出国劳务相关的工作，接触了大量的外出务工的老乡，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背井离乡，一年到头啊，就很少见到家人，就是那份辛苦啊，就是牵挂，就是我看在心里面，然后也记在心里。就是后来我回到村里面干这个基层干部以后，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让身边。就是老百姓啊，就是能在家门口不用走那么远背井离乡的，就能有个好的收入，有个好的奔头。
1: 其实你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带动我们的乡亲们一起往更加美好的生活去奔赴。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0: 是的，
1: 其实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感觉您的经历还是哎，就是很丰富，不像一般很多的就是做新媒体账号的或者是做这个直播带货的就更加的商业化，而您所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呢，是从你自身的经历做起，然后一点一滴的来为我们的啊村民做事儿。
0: 是的，
1: 这一点是值得大家好好的来为您点赞的啊。其实通过您刚刚这一段介绍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今天可能是你第一次来做客我们的广播节目，有那么一点点的生涩，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那我就在想，我看了你很多的这个短视频，我就觉得你表现得很自然，由内而外的那种自然。那我想问问你，最初哎踏入到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行业当中的时候，你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比如说你第一次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或者说是哎就是做直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啊你可能觉得自己掌控不了的，或者是能力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的经历呢？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当然有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说心里话，不是说我自己想去拍这个短视频，发自内心来讲呢，就是好多村民啊，就是告诉我说，哎，其他村啊，人家都在宣传这个，自己村里面的这些东西。
1: 哦，
0: 你像，然后我呢，说实话，我不是非常喜欢面对镜头，也不愿意，就是说白了，就是难听一点，就是抛头露面嘛。但是好多村里面的人就鼓励我，支持我。要说你得为家乡做宣传，做代言啊，对不对？你得吆喝起来啊，你得告诉别人我们是做什么的。你代言和老百姓代言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就鼓起勇气，然后我就开始了第一条视频，在2025年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拍了第一个视频，第一个视频整整拍了有40多遍。
1: 哇，40多遍。
0: 对，然后还是不满意。
1: 说实话，我得插句嘴啊，我觉得您还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因为你刚刚提到了你的经历，让你的性格有所转变，其实更加的具有这样的一个耐性，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一般拍这个视频，如果说30-40遍，我可能自己就快吃不消，然后就算了吧。但是你还是很坚持的在做这件事儿。
0: 其实说心里话，40多遍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但是我最后我还是想坚持下来，因为就是 就是当过兵的这种人，
1: 嗯嗯嗯，
0: 我宁愿战死在沙场，我也不可能说有回头的退路。
1: 嗯嗯嗯，
0: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
1: 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坚毅的这样的一个

0: 啊，坚持，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把这一份坚持带到了你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创作之路当中。
1: 对对对，是的，嗯、我们绝对要把这个事情。既然 老百姓让我们去做、
0: 嗯、
1: 我们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0: 是是是啊，你一直在提到啊，一方面是你个人，二方面是啊周边群众，包括我们的村民们给予你的这样的一个大力的支持。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你所在的这样的一个薛埠村啊，你刚刚其实提到了一个叫淘宝村，还有个叫薛埠，
1: 嗯，
0: 是吗？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买水晶，大家很容易就会想到说我们要去东海买水晶。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薛埠还有这个淘宝村，他们的这个水晶，哎，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有没有一系列的活动可以让我们广大的听友可以去参与的？
1: 可以啊，我们村的话就是大概有4000多口人嘛，
0: 嗯嗯，
1: 就是70%都是从事水晶加工和销售，
0: 嗯，
1: 啊，就是整个村子就基本上农业生产就是比较少了
0: 啊、了解，
1: 因为以前最早以前咱们村里面的主要的收入啊、还是靠这种农业生产，
0: 嗯，
1: 那一年呢可能。几千块钱1万块钱、
0: 我们不讲具体的金额，
1: 对哦哦哦，
0: 对，它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对
1: 对，是有一个变化的，是的。
0: 那现在是不是每年或者是每个月会定期有一些这样的水晶大集？因为最近我对这个水晶其实特别的感兴趣，然后也刷到很多的这个啊有相关的活动，咱们村有没有？
1: 嗯，咱们村也有，有时候也会就是组织大家就是交流啊，平时一起交流交流交流，然后一些这些比如说水晶商贩啊，在一起，互相探讨探讨。
0: 因为我看您的这个短视频里面有几期的内容，就是你跑到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集市当中去，带大家去挑选。
1: 对，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讲咱们的大集吧，就是咱们东海啊，目前有5个大集。
0: 对，我就是很想了解，就是你们村或者说你们附近有没有？
1: 有有有，就是我们整个东海县的话有5个大集，我跟你娓娓道来，一个一个讲哈。
0: 好，
1: 东海的第一个大集呢，就是咱们东海的水晶大集，也叫大集。所以说为什么大集呢？就是它是最大的，规模最大的。
0: 哦，
1: 啊，是这样的。然后它是农历的4和9。
0: 哦，农历的4和9，各位可以标记一下。
1: 对，农历的4和9，如果您想去东海，去淘水晶的话，记住这个日期，农历的4和9，这个是很关键的，啊，然后呢，其他的就是比较小一点的集了，然后咱们曲阳也有一个水晶大集，它是农历的1和6，
0: 所以就是各个大集，它其实把这个日期进行了一定的区隔，
1: 对，然后把它就是错开了，
0: 错开
1: 啊，每就是10天是5个集，每2天有1个集，
0: 了解，
1: 就是错开了，就是这样的，
0: 然后总共是5个。
1: 对，总共是5个，
0: 每年有5个。
1: 对，每就是，总共是5个大集，它是轮着来，就是每天都有，就是这样的。
0: 是我每一次看到你那个去大集的那个视频，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吸睛，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差不多，喜欢水晶或者是开始对水晶感兴趣，但是他其实有很多很多是不太懂的。
1: 对，
0: 有您这样的短视频的创作者，通过这样的一个视频，更加直观的带大家去挑去选，
1: 是的。
0: 而且我发现你还不断的给大家来科普相关的这个水晶的知识。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1: 我们应该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你该怎么挑选？
0: 是
1: 怎么挑选，就是才能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水晶产品？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必须要去这样做。
0: 没错。
1: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让大家能够买到自己，就是性价比最高的，然后自己买的心满意足的产品，就是我们想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告诉大家。
0: 是
1: 这样的。
0: 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就是想请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水晶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啊。其实有不少朋友都在啊留言，有说是你的狂热粉丝的，也有说啊，就是有一些我们不方便在节目里面讲，就是不要问那些啊，就是带什么能怎么样的那种问题了啊。但是有一个朋友就说水晶在哪儿买，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啊，淘金书记什么时候直播啊？
1: 直播的话，我说实话，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你怎么还不直播呀？就等你直播都等就
0: 等了很久了，
1: 很不耐烦了，说你怎么回事？怎么还不直播啊？我说，我说心里话，还没有准备好，
0: 还没准备好。
1: 我感觉我站在镜头面前，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那所以做广播直播
1: 啊？对啊，我还是就是没有完全的，就是能。就是感觉呢站在镜头面前就是直播，但是我肯定将来也会做直播，
0: 就是指日可待，
1: 就是时间问题吧，就这样，
0: 还得再准备准备啊，
1: 准备准备。
0: 因为各位其实是我们可以换位的思考一下，其实刚刚通过书记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你看从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

0: 人生的经历，那角色的转变，到他给自己定下这样的一个目标和愿景，再到他为大家啊很详细的介绍了他所生活的地方。其实我们其实是可以啊总结起来，就是书记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来为家乡
1: 是的是的
0: 献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其实直播带货它可能是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方式，但是我觉得现阶段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淘金书记，因为真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对水晶非常的感兴趣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其实在我们做直播之前有跟您啊做了简单的相互的沟通和了解，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你为了做这个直播其实啊私下里也付出了不少努力啊，比如说啊这个体型上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说实话我都不好意思讲，因为我以前大概200多斤吧，然后因为我要站在镜头面前，为了以后更好的展现
0: 表现
1: 我们薛埠村的风采，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咱们村的整体形象。
0: 说实话最近几年在各大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或者是短视频平台，真的有全国各地的村书记仿佛是在比来比去一样啊，各种身形，各种身段，各种才艺，各种这个说话的方式，各种故事，各种产品。
1: 嗯，是的是的。所以呢我想第一我要调整好我的姿态，我不仅仅是代表我个人，我更多的是代表咱们这个村子在发声。
0: 是是是。
1: 我必须要有这种状态，把自己瘦下来。所以说我整个大概瘦了有40多斤吧。然后我想通过我们精神饱满的状态，让每一个人看到我们整个薛埠村也是这种精神饱满的状态。
0: 是，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你想做任何一件事情，一方面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和愿景，第二方面就是在这个目标的背后每一个人都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1: 是的，
0: 可能是从各个方面，而且我相信并不是说谁生下来就懂水晶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得从很多很多的小细节当中，因为据我了解呢就是水晶的门类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
0: 对吧？大大小小里面有什么啊，这个光感啊，什么一系列的知识点，但是我相信通过每一天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从这些细节着手啊，每个人慢慢的都会对你想感兴趣的内容有更深的了解。当然了，我知道啊，其实现在炎炎夏日，一个好的村书记不单单是只做自己啊要做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也要把更多的关心啊，更多的关爱给予到我们的村民朋友们。
1: 是的，是的。
0: 这两天我看到你有一个高赞的视频，好像是看到他们在辛苦的劳作，然后你给他们送上了热饭。他们是不是在啊某一个这样的一个时节，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精力去顾得上吃饭了？但是你很暖心的来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还收到了说有一张截屏，有特别提到好像有人专门打了这个一个热线电话去啊，说要表扬表扬你。我不知道今天你就是你想不想聊这件事儿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在直播，因为我知道书记可能会脸红，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件事儿跟大家说一下。
1: 其实说心里话吧，这个事儿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其实本来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农忙嘛，然后我们就收割机好多外地师傅啊，然后到我们村子里面帮我们村民收小麦，就是虽然他们也是收钱的嘛，但是正常嘛，人家付出劳动了给人家报酬是正常的，但是呢他们中午没有一个收割机有饭吃的。就是我觉得从我一开始我是不知道的，我想哎他们过来帮我们收小麦，然后我也会炒菜嘛，我炒几个菜给他们送过去。
0: 了解。
1: 送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他们中午都不吃饭。我就很震惊，我说人怎么可以中午都不吃饭呢？我们是他们是实在忙得没有时间停不下来，抢收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吃饭的。
0: 是。
1: 所以呢我决定那几天啊我一直在给他们送饭，送了大概有4-5天的时间嘛。
0: 是、哦、是。
1: 因为我也不可能一直光盯着这个事儿、我就只要我有时间的话我们就给他送一点。
0: 了解。
1: 对吧，然后让他最起码他在我们薛埠村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一份温暖吧。就是这样。
0: 明白。确实很暖心啊。
1: 是的。
0: 在这样的一个啊炎热的夏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会觉得说哎呀能少做点就少做点。但是你看我们淘金书记不单单这个抖音账号可以通过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直接的搜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一首歌。都说水晶特别的闪耀，我们来听到的是杨宗纬带来的这一首闪耀。
2: 百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 400-710-550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

0: 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有一份福利要跟你分享一下。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一款孟非品牌的可水洗蚕丝被，那么这款被子呢，面料是天丝的，自带珠光感，而且又滑又细腻。那夏天盖的话呢，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里面填充了100%的中长蚕丝，蚕丝的净重呢达到了260克。那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去年是200克，你看今年又全新的升级了。蚕丝的中空结构能够隔绝空调的冷风，而且它还能够快速的排出睡眠的时候的热气，让你一晚都是感觉到恒温好睡眠。关键呢是特别的好打理啊，脏了直接放进洗衣机里头能够机洗，因为它是锁边定点缝线的，完全不会结块。那老年朋友们就要对自己好一点，专柜售价呢是每床1699元，现在我们电台的福利价格只需要699一床，而且有绿色、粉色、灰色三个颜色。想要咨询订购的话呢，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109，400710109。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小程序，叫做银江南精选，银呢是吟诗作对的银，口金银，银江南精选就可以找到，或者打电话吧，400710109，天丝蚕丝被，哎，等着你拥有。那即将半点的时间，我们稍后再回来，也再跟各位预告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淘金书记啊。发现很多朋友其实都在聊啊，关于水晶的话题，你有什么样想问的，都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直接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ab 直播间留言互动。那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紫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

0: 500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8: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0: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的傍晚17:3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明天南京23到31度，后天24到31度，后天有可能会有雨啊，各位注意一下。那假期的第一天，目前看来南京是有雨的，第二天晴天，第三天可能又有雨，所以各位最近可以关注一下各大天气账号所发布的关于南京入梅的消息。开心会生活，半点回来之后，依然隆重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他就是我们的陶晶书记。那陶晶书记继续跟我们的听友们打声招呼吧。
11: Hello， 大家好。
10: 嗯，对，我感觉半点回来之后，书记来放松了不少。
11: 是的，是的。
10: 其实前半段节目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呢，其实就是跟大家来讲啊，为什么会有陶晶书记这样的一个账号？哎，了解他背后的故事，以及说实话，并不是说一再的给书记点赞或者是夸书记啊，就是因为确确实实在背后付出了很多。
11: 对，是的。
10: 很多人看到有一些账号，它表面或者是账号所呈现出来的那啊哈哈大笑啊，暖心之举啊，它其实背后有很多。

0: 这个是必须的，然后您收到货以后啊，你要看你这个货，这个货首先要检查，如果您是手链的话，你要检查孔道有没有问题，这个孔道是不是，他穿进去了不就没有问题了吗？不是不是，你看手链，你要细看的，就是一串手链，你要看这个孔道歪不歪，它有没有打在中间点上。
1: 哎呦，这一点我真的还没想到过。对，就是
0: 孔道这个东西很多人他不在意，
1: 对，因为我拿到了他反正已经穿成一串了，我就直接戴不就行了吗？还得看他的这个，
0: 小白就很容易忽略这些问题，这是第一点。
1: 第二点啊，拿到珠子以后看看这个珠子是不是就是圆不圆，好多珠子是椭圆的，但是肉眼你可能就是第一眼， 就是它有没有异形是吗？
0: 对，
1: 你第一眼可能看不太清楚，
0: 乍看看不清楚，
1: 对，但是你仔细看就能看到。
0: 了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有没有坑，我想问问，就是它这种坑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物流或者是什么途中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磕到了水晶容易磕的坑坑洼洼的吗？这种可能性有，但是在发货之前一般都是这样，除非包裹运输途中坏掉了，它中间都会裹上一些泡沫啊，或者是等等的，
1: 也就是说包装其实很重要，
0: 对，包装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但是这种情况也不能说绝对，
1: 极少数，
0: 更多的时候是它的生产工艺或者它的品控没有把好关，对，所以说咱们买到手链以后啊，你收到回到家以后一定要检查一下，我说的这三个点，这三个点是很关键的。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点就是收到货了之后首先你要看一下证书有没有给你配备好，这一点很重要，大家可以去关注，因为我了解到的有各种机构的这个比如说国建 NGTC 啊，然后有的是省检，反正你根据自己所买的那个平台所给你发的那个证书啊。那第二点就是我以前真的没有想过，还得看一下它的这个孔位，
1: 对吧？就是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所以今天请陶晶书记来做客很有用。如果你接下来是想给自己有水晶的这样的一个小装饰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用的。今天
1: 是的。
0: 那第三个就是看它有没有就是小小的坑洼或者是小小的磕碰的这种，
1: 这个很关键，因为有些珠子你拿到手一戴，哎，感觉挺好的，
0: 是，
1: 然后呢其实你戴一段时间，哎，发现 哇，这里怎么有个坑啊，
0: 对，然后你就过了七天无理由了，
1: 对，然后你心里面就感觉就反正就感觉好不舒服的，
0: 是是是，我知道，就是你心念念的买了一样东西回家，我们先不论它的价值，你本来是很开心的，但是你戴了戴着发现它有那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重中之重的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你买了这一些，尤其是装饰类的一些产品吧，对吧，你一定要先不厌其烦的好好的去端详端详，仔细的去检查检查，但是有一些问题它并不是说你突然间就发现了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们要等到我们广告结束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啊就觉得说就是有点吹毛求疵了，也不能说叫吹毛求疵吧，就是他可能
2: 最开始自己这样的一个知识储备还不够，但是误认为产品本身可能有问题。是的，那我们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待会儿要请陶晶书记来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其实就可以化解你心里的那样的一个结。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黄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氨睡、疏肝、扶正、避蚊四块，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 400710-5500，400710-5500。 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汗腺。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表现的时候，一般来说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或者突然发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或症状的时候，我需要立马到医院 去查血液呢？
3: 如果出现突然晕厥、晕倒，那这血可能是少的比较多，等于缺血，那么大脑缺氧就很严重，那么这个时候会有生命危险，那要尽管，特别

0: 要查一下，如果血红蛋白在多少，如果是重度、中到重度贫血，那就要立马要处理。
1: 那我们再说回啊，刚才其实说了一些贫血的一些症状表现，同时也说了一些可能会遇到的突发的情况。我们再说回缺铁性贫血啊，缺铁性贫血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发人群？
0: 有的。缺铁贫血是这实际上我们人体的铁在它不会自然丢失的。它会那个再利用。人体没有缺少排铁的器官。所以我们体内铁一般在体内不会缺乏，什么情况会缺乏呢？一般是丢失哪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妇女生理期的妇女，她月经多，导致每个月要丢失一部分铁。这些年轻女性需要及时的补铁让造血，否则你不去补的话她就会缺铁，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发人群。第二个，婴幼儿她生长的过程当中她需要铁，所以呢，这两类人群是最高发的。
1: 明白，
0: 婴幼儿和那个生理期的妇女，年轻女性，
1: 就是因为生长过程当中，我人体内的血液的总量也是不断的增加，
0: 对，在增加，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铁的话，可能它血液当中的铁量低，就会导致血红蛋白出现问题。
0: 生长发是需要，对，
1: 明白啊。那除此之外，你像这种缺铁性贫血的话，会不会比如说出现像什么类似遗传的这样的情况？这个不会，
0: 有啊。
1: 也有
0: 哦，缺铁贫血它不会遗传。刚刚你讲的遗传是地中海贫血，缺铁贫血。缺铁贫一定是主要三个原因。第一个，食物少，比如说长期吃素，比如说出家人，他荤的不吃，因为铁主在红肉里面多，长期不吃荤的，导致食物不足，缺铁。第二个是吸收障碍，比如说你消化道有病，比如说打个比方有胃癌、肠癌，导致吸收障碍。第三个丢失过多，导致流失，就是出血。流失，所以主要这三个原因。
1: 那如果真的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的情况下的话，我长期不吃肉，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让我不会得缺铁性贫血？
0: 是这样的，一般铁在体内不会丢失。如果是被男同志，他体内铁在的再利用，也一般情况就是不吃荤的，他不丢失，他也不会贫血。但是对女性，特别生理期的女性，她每个月的丢失，如果你不去补铁，那一定会贫血。
1: 那如果我要怀疑自己可能会出现贫血的症状的话，我到医院去做什么检查会比较好？查个血常规就可以了吗？
0: 查血常规只能反映你是不是贫血，那么到底是不是缺铁，还要进一步查个铁代谢，主要是血清铁啦、铁蛋白啦、总铁结合力啊的铁饱和度这些指标，你要查一下，查得明确。
1: 但其实也就是查个血液就可以，不用再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0: 这个还要明确缺铁的原因
1: 啊！
0: 你刚刚讲的查血常规反映是不是贫血？
1: 对，
0: 查铁代谢反映是不是缺铁贫血？那么还要进一步查你为什么缺铁？
1: 对，
0: 你要寻找原因，因为正常人不应该缺铁，缺铁可能有原因。如果是年轻女性月经多贫血，原因很明显。如果是男同志或者老年女性，一定要进一步查是不是消化道疾病，比如说消化道肿瘤比较多见，那一定要把它查清楚，什么原因导致缺铁。
1: 明白啊，就是基础的检查其实做起来还是挺方便的，然后在找原因的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我们的临床的专家进行综合的研判，和您进行问诊之后的话，看看还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来查明原因。
0: 对的，
1: 明白了啊。那关于贫血，那关于缺铁性贫血，我相信大家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应该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规避掉一些危险的因素啊，就像刚才张主任所说的，如果有出血的情况，我们要查明原因。如果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生活的习惯不好，就缺铁的话，我们适当的要补补铁等等等等啊，要做好一些预防的措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听众问答的环节，稍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网友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张主任。
2: 光补铁就能治好贫血，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张学忠，南京市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的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他说啊，因为腹部不适到当地医院完善了检查，发现啊贫血以及营养不良，没有服用任何的药物，神志呢很清醒，精神呢一般啊，饮食睡眠一般，大小便正常，之前呢体重半年之内下降了约11公斤，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养，张主任？
1: 哦，这个首先要查一下他这个到底是不是贫血，而且体重下降这么多，那么要寻找，即使是如果是诊断考虑缺铁性贫血，那么要体重下降这么多，考虑为什么缺铁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检查。
0: 像他这个，因为也没有说男性还是女性啊，如果要是女性的话，半年之内下降11公斤，也就是20多斤的体重，如果不是明确的，比如大体重在减肥的情况下的话，那的的确确可能会因为一些别的病症。
1: 对，缺铁贫血如果体重下降，要高度警惕有没有消耗到肿瘤，因为肿瘤病人体重下降的比较明显。
0: 明白啊，这个是给您的建议啊，从这个体重下降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要去筛查一下原因啊。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查了血液等啊有轻度贫血，但是呢确定不是缺铁性贫血，然后医生建议去查一个什么基因啊，想问一下这个需要检查吗？
1: 对，这个就刚刚讲的血常规考虑贫血，铁代谢考虑它不是缺铁，那么这种情况查基因主要是排除有没有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就是遗传病，要查基因，是查地中海贫血的基因。
0: 明白明白啊，这个可能确实需要进一步的筛查，来看看您是不是其他类型的贫血啊。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我一时半会儿不能去查基因的情况下的话，我能否比如说再观察观察，看看这贫血的症状，我比如说过一个月再去查个血常规看看
1: 啊，这也可以。
0: 会逆转吗这种情况？
1: 那看什么病，如果他是缺铁
0: 缺铁。
1: 如果刚刚讲的是他这个铁代谢正常，如果不是缺铁，你观察了是其他原因，你观察那个你不查的话，肯定还是不行的。不查肯定还会加重。
0: 明白明白啊，如果明确缺铁啊，补铁可能这个再过一段时间一查就好了。
1: 对，打个比方，如果他是真是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它也分好多种，有轻的，有中的，有重度的。如果轻型，它变化也不太大，因为广东广西的这个携带遗传基因。10%几，将近大概18%，很多人就清醒的，清醒的他症状不典型，他就长期这样。
0: 明白啊，这个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啊，患者患有贫血多年，现在呢发现很容易头晕目眩耳鸣，检查之后呢发现贫血呢较浅。比较来说的话是呈现出严重的状态了，所以呢用这个口服维生素 C 片琥珀酸亚铁片来进行治疗，想问一下这个可以吗？
1: 这个缺铁贫血这样治疗是可以的，维 C 帮助铁的吸收是可以的，对，
0: 明白，
1: 但是要坚持要达到一个疗程，不能说吃两天就停掉了不行。
0: 一般来说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因为他已经有头晕目眩的情况了，大概治疗疗程要多长？
1: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补铁治疗一个月先是半个月，网状红细胞开始升高，一个月血红蛋白基本上到正常，但是体内储存铁还不够，我们要吃3到6个月吃什么体内的储存铁给它补足，所以疗程要3到6个月。
0: 疗程的话可能不是像大家所想的，我可能稍微一吃就立马好过来了，因为血液其实它循环或者说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缓慢的进程。
1: 对，
0: 明白啊，所以尽量啊要按时按量的来进行干预啊，不要擅自的去停掉这个药物。那大概比如说3到6个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多久去复查一次？
1: 一般最好一个月查一次，
0: 一个月查一次，看看您的这个血红蛋白的变化。
1: 对对对对，看有没有效，如果无效了，我们寻找原因，你为什么补铁治疗效果不明显，我们要找原因。
0: 明白啊，好，给您的一个建议啊，的确可以去进行这样的治疗啊，但是要按时按量的去吃，同时呢按时去复查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前不久呢是去修牙啊，要拔牙抽血，抽完血呢说贫血严重不能拔，最近呢经常一两年就容易出现贫血啊，往往呢是这个医生开点药啊，吃下去再查就正常了，这次牙医说比较严重，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啊？
1: 那说明前面治疗 没有按时足量，所以吃一点正上来了，但是他没有继续吃，没有把体力去补足，然后可能如果是女同志，她月经多又丢失，那么贫血又加重了，哎，所以没有治疗，没有彻底。
0: 嗯，就是这两年可能就反反复复了。那像他这种情况，牙医是不建议去拔牙的，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拔牙也会出血。
0: 嗯，
1: 如果已经贫血很重了，再拔牙再出血，会加重贫血，身体怕吃不消。
0: 哦，那像这种一般来说啊，就是严重贫血的人群，如果要出现一些外伤的话，其实还挺麻烦的。
1: 对对、对，已经血少了，外伤再出血，那对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0: 嗯，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可能磕一下、碰一下之后的话还好，他严重贫血的人群可能就甚至可能要输血了。
1: 啊、是的，对。
0: 哦，好，这个是给您的建议，的确要先去干预好您的贫血，才能够进行拔牙等相关的病症的诊治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最后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患者10年前检查发现了贫血，感觉呢是乏力啊，月经量多，那应该是一位女性啊，没有头晕头痛的现象，没有出血，没有恶心呕吐，没有腹痛腹胀。一直检查血常规呢都是贫血啊，但是血小板呢都是正常的。说去年这个时候呢，血常规血小板就稍微有点高过正常值，没有在意。但这次血小板高的挺多的啊，想问一下，血小板高有没有问题？
1: 哦，这个确定贫血一般来说它对血小板影响不大的。
0: 嗯，
1: 如果稍微高一点，那么血小板对身体也影响也不大。我们一般一个叫600为限。如果现在又高了，我不知道它具体数值。
0: 嗯，
1: 如果高的很多，那可能是不是有其他问题？比如说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这个时候需要做个骨髓和基因检测，排除是不是有继发的其他的病，跟缺铁贫血不一定有相关性。
0: 嗯，
1: 就怕叫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就是血小板特别高。
0: 啊，就血小板的变化的数值和贫血基本上没关系。
1: 基本上没关系。血小板受到多种因素，比如说炎症，我们感染它就会血小板高，
0: 对对对，
1: 但是高的太多。那去怕是不是要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需要做骨髓检查。
0: 对，因为他确实好像刚才也说的时候，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表现啊，
1: 是的，
0: 所以的的确确要关注一下您血小板的一个变化。如果一直数值都挺高，而且常年没有变化的话，也没有炎症的话啊，可能要做相关的啊进一步的检查啊。好，那今天时间对应，我们就只能回答到这里了。要谢谢张主任啊，解答我们听众网友的一些疑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贫血的干预治疗方案。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张学忠张主任。张主任刚才跟大家来介绍到了缺铁性贫血的一些病因啊，等等等等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疾病啊有更深刻或者说更正确的一个了解和认知。那接下来就想问问啊，有些情况下我们在日常门诊过程当中啊，患者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就说医生说，哎，你是缺铁，但是好像没有到达贫血的程度，想问一下这种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1: 啊，这样的缺铁呢，它引起贫血分3个阶段。
0: 嗯，
1: 第一阶段体内铁缺，但是呢它还没有影响到红细胞，没有影响到血红蛋白，这叫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体内血缺乏引起的血象改变，引起红细胞体积下降，但是血红蛋白还正常的。到了第三阶段，铁下降，红细胞体积下降，血红蛋白下降，这个时候才出现了贫血症状。所以呢，我们贫血3个阶段，第三阶段才会引起贫血。那么缺铁情况下，是不是要提前干预？那必须要提前干预，一旦发现缺铁不能等到他贫血了再治疗，那就晚了。所以呢，要早干预，早预防，防止他出现贫血。出现贫血症状就重，那么干预就偏迟。一定发现了铁缺乏，就要早点给他进行补铁治疗，防止以防 贫血发生。
0: 明白啊，就

0: 其实您说到那个数值，我们大家能知道，就是血液当中可能含有什么样的一些细胞的一个含量啊。但这个体积变化的话，我们查血常规能查出来吗？
1: 对，血常规一个叫红细胞体积，也叫 MCV。正常这是80到100，如果小于80，就是体积小，叫小细胞。小细胞贫血就是缺铁的表现。
0: 明白，这个也是能查出来。
1: 能查。血常规机器一查就晓得了。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在查血常规的当中的话，最好也是去加入这个铁的这个检测呢？还是我们现在常规体检当中都有？
1: 我们一般是第一步先查血常规。血常规如果发现这个血红蛋白下降，红细胞体积下降，这时候90%以上的人是缺铁，所以再加做一个铁代谢检查。否则你都查的话，不是增加病人的经济负担？
0: 明白，明白啊，就还是以血常规，这个检查为优先级的选择。那缺铁性贫血，您刚才其实也回答观众啊的问题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也想问问啊，就是这个病能不能彻底治好啊？
1: 这个缺铁性贫血，首先是看什么原因。打个比方，如果是痔疮或者女性生理期月经多一些贫血，我们把它痔疮治好了，月经不再多了。这个缺铁性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么如果是其他原因，比如说是消化道肿瘤引起的那么这些疾病你要治疗原发病，原发病根除的情况下，缺铁性贫血才有治愈的可能。一定要根治原发，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缺铁，把这个原因根治了，那么缺铁性贫血就能够完全治愈。
0: 所以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这个铁元素其实在血液当中它的总量是不变的，我们可以再重复来进行利用的啊。只要找到原因，把这个铁补足了，我们不再出现这种缺铁的情况或者说因素和干预的话，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可以达到临床
1: 治愈的。对，是的。
0: 那一般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就是你刚才说一般要治疗3到6个月。
1: 对，
0: 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一般来说周期最长的你有遇到过多长的时间？
1: 那就看他，如果他原发病解除了，3到6个月是足够
0: 就可以足够
1: 就可以了
0: 啊，就还是以原发病为基础。
1: 原发病，对。
0: 那补铁最常用的方式一般来说都有哪些？也想请您介绍介绍。
1: 补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口服，就是这吃片剂和胶囊药物。第二个静脉管，口服的一般就是以亚铁为主口服。那么静脉的我们一次头，就是你缺多少补多少，我们有个公式。比如你想你现在血红蛋白打个比方是80，我想补到150，那么150减去80乘以体重再乘以0.33，你缺多少，比如说缺1000毫克，我一次头补1000毫克就够了，就一次头通过静脉灌水，静脉灌进去就不用吃药了，就一次就解决。
0: 那这种静脉的这种治疗的方案的话，是每个人都适用吗？
1: 是这样的，静脉我们一般是这个胃肠道吸收存在问题的人是才静脉，一般是能口服不静脉。
0: 为什么？这个因为口服相对来说它，
1: 口服一个是这个安全，因为静脉呢有的是酸不好会补多了。
0: 就是一次可能在注射的过程当中，这个铁含量变化可能也会让人身体产生不适啊。
1: 对，是的。
0: 明白啊，就是尽量还是口服。
1: 那
0: 我们能不能比如说纯靠吃菠菜、吃红肉来补铁呢？
1: 如果缺轻度少，缺的不太多，靠食物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缺的多了，以食物是远远不够的。毕竟这个你刚刚讲的菠菜是个植物含铁，它含铁量以三价铁为主，含铁量吸收不高，而且含铁量也不太多，主要以红肉、动物铁它是血红铁，它吸收率高，所以补铁以红肉为主。红肉就是指那个地上跑的动物，猪啊、牛啊、羊啊这些红肉。那么鱼虾还有鸡鸭鹅它是白肉，白肉里面含铁少。
0: 那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在日常中当中建议大家还是适当的多摄取一些红肉，可能会预防贫血的发生。
1: 对，特别对比如说生理期的女性婴幼儿，要适当吃点红肉来补铁。
0: 明白啊。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啊，比如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吃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铁剂啊，我吃下去之后感觉胃里有点不舒服，那这种副作用能避免吗？
1: 确实有一部分病人吃了铁剂胃肠道有反应，这个情况可以饭后服用，就是吃完饭服用，因为饭前服用它这个在胃黏膜里边受到这个反应比较大。 那么饭后服用可以减轻它副作用。如果实在那个反应比较大，我们可以加点胃黏膜保护剂。如果还有一部分实在是不能耐受，那就是静脉补贴。
0: 嗯嗯，那基本上这个药吃到嘴里面是没有什么味道，就可能吃到胃里面进行一个反应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适啊，
1: 有点不舒服
0: 啊。
1: 对。
0: 但是刚才其实听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在治疗的时候吃了这个维 C，这个维 C 是必须的还是辅助的？
1: 维 C 是辅助的，因为铁的吸收一定二价铁才能吸收，三价的不行。维 C 是一个那个是抗氧化剂，就是还原剂，因为铁在体内如果很容易被氧化，氧化成三价铁，三价铁不能吸收。维 C 它是个还原剂，把它还原成二价铁，有利于吸收，帮助铁的吸收。主要这样的。主要帮助铁的吸收。
0: 就基本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都可以适当的补一些维 C，
1: 适当补一点，有利于吸收。
0: 明白啊。那除了这个缺铁性贫血啊，与之相对的呢就是铁过载啊。铁过载这个名词说完之后，大家就知道，哦，那是我这个补铁补多了啊。真的是这样吗？铁过载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铁过载跟这个铁缺乏还是完全相反的
0: 啊。
1: 这个铁就是多了，多了我们一般超过1000，超过1000我们定义为铁过载。它原因是很多的，有原发的和继发的。比如说原发的，它是一个血色病，就是遗传的，它我们体内一个基因，血色病一个基因缺陷导致一个铁条素失灵。我们正常吃肉吃红肉吃再多，它也不会引起铁过载。我们身体的一个叫铁条素，它调控，就是吃铁多了，我铁条素这个分泌增加，不让你吸收啊。如果铁少了，我铁条分泌减少，让你吸收，是调控作用。那么这个原发的就是因为铁条失灵导致铁过载。那还有继发的，继发的原因就比较多了，比如说炎症，身体有感染有炎症会导致铁过载。另外还有输血输多了也会引起铁过载，所以有原发和继发原因。一般来说不是说吃红肉就能导致铁过载，一定是有这各种原因。
0: 铁条素那出现了变化。
1: 对，铁条素是调控铁吸收的一个这个因子。对
0: 啊，就其实按道理来说，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个铁的含量的话比较固定啊，不能说是有那种明显的增高啊。
1: 对，
0: 然后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控的机制，让我们在吃下这些食物之后的话，尽量的就是说，就是把这个铁的这样的一个数值维持在一个合理的稳定的区间。
1: 对的
0: 啊，不然的话确实一提到这个名词，大家心里边一咯噔啊，说完了，我这以后吃肉是不是还要有限制啊？我这个平时身体特别健康，查血液也很健康的情况下，那我是不是不能吃肉了啊？别担心啊，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铁过载啊，在发生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担心啊，如果要一直不去管它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1: 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到位。铁过载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中还是挺多见的，但是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因为铁过载短时间内对身体影响不太大，它是个缓慢过程。铁过载主要影响哪些部位呢？一个皮肤，有人说你的脸色铁青铁青的，脸色发青发黑发暗，就是铁过多。铁青铁青，我们国家老祖宗自古以来就说铁青铁青就是铁多了，对皮肤的损害。
0: 好有智慧啊，这个这么说法的哈。
1: 第二个会引起肝脏，最多铁多了会沉积到肝脏里，会引起肝硬化。第三个会引起心衰，心力衰竭。第四个会引起糖尿病。第五个会引起骨骼疼痛，影响骨骼。所以主要是损害五大这个器官。所以呢，我们铁过载。短期内可能对你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变化，但是日积月累，长期的，有的时候10年20年以后就会出现不可逆的器官损害，所以一定要干预，早期干预，要预防。
0: 明白啊，的确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肝硬化或者心衰的这种表现的话，一旦是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真的非常非常难逆转，或者说基本上是没可能逆转。
1: 对，就没法逆转了
0: 啊。所以如果要是有铁过载的现象的话，我们要进行及时的干预。那这个是不是也去血常规能查出来吗？铁过载？
1: 这血常规查要查铁代谢，
0: 要查铁代谢，
1: 查铁蛋白。
0: 那一般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再去查呢？就是有些人可能确实没感觉，不知道。
1: 现在我们常规体检，特别是肿瘤指标普查五项，第一项就是铁蛋白，因为很多肿瘤病人也会铁蛋白高。所以我们现在常规查铁蛋白，如果铁蛋白高的，如果你没什么症状，最好是要进一步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铁蛋白升高。

0: 我 CITS 就胃癌指标，癌贝抗原、甲肽蛋白，那个就是肝癌、胃癌、肠癌这常规的指标。
1: 嗯，
0: 其中有一个铁蛋白就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1: 这个查血呀，我们大家都心里面会觉得一紧，那要抽多少血才能去查到这么多的项目啊？
0: 啊，一管血方面，这个查一下就可以了。
1: 啊，一管血，
0: 一管血可以
1: 就可以了啊。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血常规在检查的时候的话，其实好像抽的就比较的少了一点点，是吧？
0: 血常规也可以抽扎手指血，抽个手指一点点就够了，
1: 一点点就够
0: 了。抽手指，
1: 就是急诊的时候我们要紧急查的时候，
0: 也可以抽静脉血。
1: 也可以说，
0: 抽手指可能比较疼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如果要是铁过载之后的话，我们想去治疗的话，一般来说治疗的手段是都有哪些？
0: 铁过载，那么你要治疗，首先要分清楚原因。你到底什么原因，原发病引起的。比如说你是肿瘤引起的，或者炎症引起的，那你要控制炎症，你要治疗肿瘤。如果是原发性的，比如说我们遗传的血色病引起的，那这个情况可能就要长期治疗了，因为是个遗传病，那么需要长期治疗，主要包括放血，可以经常把血放掉，或者我们单采把红细胞采掉，每个一年采个3到4次。第二个呢，还可以吃调和剂，比如说地拉罗斯，把铁熬合掉，主要这两个办法。
1: 放血是就像献血一样，把那个血
0: 就跟献血一样，对，因为呢，这个铁主要在红细胞里边，因为铁是造血原料嘛，红细胞里边含铁多，所以把红细胞放掉，那么铁就从在机体排出去了。
1: 那它其实像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呢，它其实还会再生成，所以每年都要进行。
0: 对，所以要定期放血，就是针对遗传的血色病人要定期放血。
1: 那像这种遗传病人的话，就是基本上很难完全治愈了。
0: 他不大容易。那么如果他能控制饮食源头，我这个含铁高的食物，比如说红肉啦、猪肝啦、猪血啦，这些绝对不吃。那么湿肉给他杜绝掉，然后再通过我这个放血啦，或者吃点调和剂，基本上完全的控制，也不影响寿命。
1: 明白明白。那像这种人群的话，他能不能去献血呢？
0: 献血呢，因为它铁多，实际上呢，献血是可以的，但是毕竟它这个属于遗传病，一般我们不建议这类病人去献血给别人用，不建议。
1: 明白啊。那当然，这种情况啊，大家在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可能听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在做一些相关的血液检查的时候，如果一旦发现的话，是要积极的来进行治疗，是有机会达到一个临床的合理的逆转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0: 是的。
1: 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您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总结介绍啊。就是想要让我们的这个铁的含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达到一个平衡，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吗？
0: 最后再补充一点，铁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不能多也不能少。
1: 嗯，
0: 所以呢，如果铁缺乏，针对这个生理期的女性婴幼儿，你可以多吃一点含铁丰富的食物，比如说猪肝啦、红肉啦、猪血啦等等，来补充铁。那么针对这个老年女性和男性，那么如果你是缺铁，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查明为什么缺铁的原因，特别是担心有没有消化道肿瘤的风险。那么这是对铁缺乏，对铁过载、铁多的情况下，那么也不要去那个，因为它症状不典型，你也不能这个轻视它，特别现在临床大部分医生也不太重视。因为铁多它危害这个短期看不出来，所以呢它是长期的，所以对铁过载也要建议早点预防，早点干预，早点查明原因，防病大于治病。我就总结这一点。
1: 好，谢谢张主任给大家进行的科普和总结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要谨记啊张主任刚才跟大家做的这些科普知识啊，希望啊能够达到铁平衡啊，减少贫血现象，或者说铁过载现象的发生。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0: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1: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0: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1: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2: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贫血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到，说每天吃几个红枣啊，就不会贫血了。想问一下，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3: 哎，这个吃红枣补血，这中医上讲叫补血，那个血跟我们西医上讲的血不一样。那中医上讲的叫血虚，
2: 嗯，
3: 我们中医上叫气虚、血虚。它红枣补的是血虚，
2: 嗯，
3: 是血虚的一些相关的机能啊什么，它并没有补我们西医上讲的红细胞。红枣不能补红细胞，因为红细胞红枣里面含铁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含量很少，
2: 嗯，
3: 它主要是中医上讲的血虚补血，对我们这个贫血是没什么作用的。
2: 其实它是一种虚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红枣啊，
3: 对，
2: 就是来做一个适时的调养，或者说身体的调理。
3: 对对对对。
2: 但是您说这个，其实我就是张主任刚才也说到了，比如说突发状况出现的这种失血的现象，想通过这种食物或者说红枣来进行一个补充的话，是挺困难的，还是要通过另外的一些方法来进行治疗和干预。
3: 对。
2: 嗯，
3: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说用这个铁锅炒菜能够补铁啊，想问一下这个说法靠谱吗？
3: 铁锅炒菜补铁，是有一定作用，能，但是作用微乎其微，因为这个铁锅，我们一般食物里面那个酸跟那个铁锅的铁呢，可能能够释放出微量的这个铁结合起来，那么但这种铁呢是用这个无机铁，就是三价铁，它不容易吸收
2: 啊，
3: 所以这个靠铁锅来补，它确实是有作用，但是比较微弱，因为它是三价铁，很难吸收。
2: 明白，就是食物当中的这个物质可能会和铁元素结合，
3: 结合，结合在食物里边。
2: 让我们吃下去之后的话，也许是确实有这个铁的这样的一个补充，但作用基本上没有。
3: 对，但吸收那个三价铁不能吸收，又要转换成二价铁才能吸收。
2: 明白。而且现在其实我觉得锅啊，很多的一些锅，做工也比较好，像那种什么，这个做完之后的话，纯铁锅现在基本上我们用的也很少了，
3: 是的，
2: 也很少去接触，所以大家不要去妄图想着说我
3: 指望铁锅来补血这条路。不行
2: 就是拿对就是不要想说我自己在家里边或者找这个朋友啊这个打个铁锅那个不现实，而且可能也会给您的这个饮食卫生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啊，还是不要去尝试了啊。好，最后呢还有人认为说啊，贫血的人不能喝茶或者咖啡，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一点都不能碰吗？
3: 这个不吃铁剂的时候，吃铁剂的时间是不能喝茶的，因为茶叶里面含有叫鞣酸，鞣酸跟铁结合叫鞣酸铁，这个一结合以后会引起不溶性的沉淀物，导致铁不能在肠道里吸收，阻碍了吸收，所以呢，吃铁剂的时候是不能喝茶，但是这个铁剂吃完过了两个小时以后，铁已经吸收了，这时候可以喝，也就是两个小时之内前后。吃铁剂前和后两个小时不要喝茶
2: 啊，
3: 过了两个小时是可以喝的。
2: 明白啊，就不是大家所想的说完全不能吃不能喝茶了，就是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三个月到六个月完了，我这个爱好一点小爱好没有了，不会啊。但是吃药的前后的话我们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还是让这个铁剂啊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吸收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3: 是的，是的。
2: 好，那健康辟谣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0: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0: 这里是
1: 大医小厨，
0: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1: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0: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1: 观医学智慧，
0: 享人间烟火，
1: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2: 医学大观大医小厨在最后的环节，我们想请张主任跟大家再来总结一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些补铁的啊食物啊都有哪些？什么样的食物是补铁的高手？
3: 好，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富含铁的食物主要分两大类，第一个就是小动物铁，那个主要是在动物里边，容易吸收的，那么是动物，包括这个动物铁，也动物也分两部分，一个是红肉，一个白肉。白肉里边基本上就什么叫白肉，就是没有腿的或者两条腿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像鸡鸭鹅，虽然现在在陆地上跑，这古代是飞的，所以呢这些叫白肉。白肉里面基本上不怎么含铁，那么主要是红肉里面含铁多。红肉主要是地上跑的动物，或者说四条腿的动物，鸡啊，不是鸡，猪、牛、羊等等啊，这些叫动物这个红肉。红肉里面它含的叫血红肉铁，它这个容易吸收。那么还有一部分铁叫非血红肉铁，主要植物。植物里边大家经常会说的菠菜，还有豆类，它确实也有一部分铁，但是含量比较低，而且吸收率很差。为什么呢？植物铁一般是三价铁，它这很难吸收，吸收率很低。所以呢我们要补铁最好是吃这个动物的像猪肝啦、猪血啦、红肉，它补铁效果食物当中是更好，富含铁的更优于植物。以补铁以红肉为主。
2: 明白，
3: 建议。
2: 好，谢谢张主任今天跟大家来进行的分享和最后的总结和建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贫血啊，贫血的一些危害，治疗的一些方法，然后包括介绍到了这个铁平衡再次要谢谢张主任。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张主任跟大家来介绍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啊。
3: 好的，我在南京第一医院，长乐路院区是每周一上午，那么还有一个河西院区是每周二和每周五的上午，欢迎大家来咨询。
2: 周一、周二、周五的上午三天的门诊时间，但是是在两个院区啊，大家不要跑错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周一的上午啊，南京市第一院的长乐路啊，就是原来的本部那边，
3: 对
2: 啊。然后现在这个周二、周五的上午呢，还有两个半天的门诊，是在南京市第一院的这个河西院区。大家有问题可以挂血液科主任张学忠张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啊。如果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一些平台啊，提前来进行预约啊，然后到现场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啊。好，那张主任，今天我们时间的原因就只能聊到这里了啊。
3: 好的，
2: 那我们今天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3: 好的，好，再见。
2: 再次谢谢张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来关注相关的一些问题。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
4: 据古话叫做“湿气来，百病缠”，体内湿气重，腰酸背痛、失眠多梦、盗汗、体虚、手脚冰凉、舌苔厚重、口气重、脸色蜡黄、没气质、精力差、没精气神等等等等。那如果呢你也想要去除体内的寒湿，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泡脚。
5: 对，
4: 同仁堂艾草足浴包今天秒杀78元十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78元十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才78块钱。
5: 对，
4: 不就是买点蛋糕水果的钱吗？赶紧备一些在家，晚上泡一泡，划下来呢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
5: 对，同仁堂艾草足浴包78元十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划下来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万病之源源于寒湿，把湿气和气寒排出去，身体才会越来越康健。赶紧买回去经常泡泡脚吧。4007101909，4007101909。秒杀活动最后半分钟不到，大家抓紧时间。同仁堂艾草足浴包78块钱300小包。

0: 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那今天农历是5月初2了。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未来三天我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啊，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中今天淮河以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以多云为主。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江苏西部地区是31度左右，其他地区28、29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怎么样？今天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温度21到31度。明天气温会有所上升，21到33度，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后天也是多云到阴啊，会有阵雨或雷雨啊。后天下雨的几率会比较高，后天的温度跟今天差不多，23到31度。好，总体来说这几天呢都不是太热的啊，以阴天为主，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初夏。好，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眼看着端午节快到了啊，一到端午咱们呢鸭蛋是必备的。那么今年啊，低盐咸鸭蛋格外的火爆。那很多人会问了，说这减了盐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呢？再有啊，这个低盐咸鸭蛋如果放在超市，你会去购买吗？有人会说，这咸鸭蛋我要的就是咸咸的，一戳直冒油的那种感觉。如果说这个鸭蛋不是很咸啊，除了没有油，那我就要考虑考虑了，是不是？所以想问问大家，低盐咸鸭蛋你会不会购买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大蓝鲸 APP 里面给申琪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然后在大蓝鲸的界面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了。会买就说会，不会买就说不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节目的一些主要内容。眼下我们江苏各地农户呢都在抢抓晴好天气，积极调度农机装备，加速小麦收割，全省夏收工作基本结束了。赢在乡村为您介绍从扬州新同源水产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啊，总经理陆星星，来听一听陆星星他是如何通过养殖高油大虾走上致富之路的。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农时不等人啊，这两天我们江苏各地农户呢都在抢抓晴好天气，积极调度农机装备，加速小麦收割，全省夏收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4: 这里是环涟水的寿岩村，这两天这里的小麦正在进行最后的抢晴扫尾工作，小麦收割还没有结束，农户就已经通过订单把小麦订购出去。通过加价收购啊，农户们效益更有保障，他们也只需要进行精细化的田管，提高单产更有动力。
5: 种粮大户乔林中承包了2000多亩麦田，其中一半种植的是强筋白麦品种，另一半是今年新扩大种植的紫麦。紫麦是这两年老乔从中科院引种的新品种，紫瑞六号。该品种麦粒为紫色，富含花青素、锌、铁、硒等微量元素，适合当代人大健康的饮食需求。老乔跟功能性食品加工企业签订订单，每斤小麦可以加价6毛钱售卖。相较普通品种，紫麦虽然产量稍有降低，但是亩均效益提升300元以上。淮安市涟水县陈师街道种粮大户乔林中：
6: 小麦什么品种，价格什么都之前都定好的，所以呢，就让你那几个每种之前就吃下一口放心稳。通过订单种植，是确实很有动力。
5: 同样通过订单收购不愁销路的还有盐城建湖的一家农业企业。今年小麦种植季，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拿出4000亩耕地与方便面企业合作，开展订单种植，效益明显提升。丰收年景下，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收割损耗，提升订单收益，公司投入了3台新农机开展标准化收割。相较于传统收割装备，全新的联合收割机作业精度高，粮食损耗低，燃油能耗省，提升了大面积小麦收割作业的质量和效果。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家军：
7: 他把损失能降到0.1%以下，正常的那些收割机库存率在0.3%上下，大约宽宽呢，它一个亩地至少要多收到30斤到40斤，而且它在燃油方面还很基础的，就省到了将近5块钱一亩地。
5: 据了解，今年小麦开镰以来，我省农业农村部门指导各地抢抓5月底至6月上旬晴好天气契机，科学研判夏收形势，及时组织抢收抢轰。夏收期间，全省共有约10万台收割机参与抢收，单日最高投入收割机5.04万台，比去年峰值提高了23%。为助力农机跨区抢收，全省492家高速公路收费站绿色通道免费开放，114个农机作业保障热线24小时畅通，覆盖省市县3级，确保三下机收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响应和解决。统计显示，目前全省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其中小麦机械化收割3590万亩，机收率超99%。
1: 好，那么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江苏整体来说小麦的一个收获情况总体来说的话非常不错，机收率超过99%。你看我们江苏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多高吧。再有呢就是我们呢现在的这个小麦老百姓也开始呢在选择一些特殊的一些小麦比如说紫麦，这市场上非常少见但这种紫色农作物呢还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因为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功能性农产品越来越受到咱们消费者的关注。那么含有紫色的农产品，大家都知道它什么东西含量最高我在节目里多次说过花青素的含量最高，是不是？什么紫色的番茄啦，紫色的土豆啦还有什么这个紫色的萝卜呀等等，只要是紫色的，它里面的花青素含量强，抗氧化，清除自由基保护血管，护眼，这样的一些作用。再有呢，紫色麦子它的微量元素呢也更丰富，而且是高膳食纤维，高蛋白， B 族维生素的含量也比较高总而言之，就是紫色小麦它的营养成分更全面，更受市场欢迎。那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小麦品种这个来希望这个市场呢能够有更多的响应能够呢更好的提高产品的这个价值。再有呢就是我们还看到咱们建湖的企业跟方便面企业合作，拿出4000亩耕地跟方便面企业合作，这一合作那你就不用烦了，收下来的这个麦子呢就直接卖给了这家订单合作的公司，多好啊，所以有了订单心中就不慌了好，那么这是我们小麦目前的一个总体来说一个收获的情况也给咱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汇报。好，那么像这些麦子收了之后，那地里会留下什么？

0: 么呢？留下秸秆儿，对吧？秸秆儿是农业生产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副产物，妥善处置，这个呢是事关生态环境与田间管理成效的。那在我省的盐城，秸秆犁田专项工作正在高效开展，推动收、储、运、用各个环节无缝衔接，从而加快实现了秸秆从生态包袱向绿色资源的根本转变。我们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1: 夏收时节，记者来到亭湖区黄坚镇秸秆综合利用收储点，一派热火朝天的秸秆犁田作业景象映入眼帘。连片麦田里，蝼蚁机、秸秆打捆机轮番作业，田间散落的麦秸秆被快速收拢压实，规整的圆柱形方形草捆接连落地，运输货车往来穿梭，叉车将一捆捆金黄结实的秸秆吊装上车，源源不断运往收储厂区。
2: 我们夏季总投入了蝼蚁机、打捆机等各类犁田设备99台，共计小麦秸秆犁田面积20000亩以上，整体进度已完成了任务量的80%，预计3天内能够完成全部的任务。
1: 在大丰区新丰镇，秸秆犁田收储工作同样有条不紊落地推进中。当地引导农业企业、农民经纪人参与秸秆收储，成立专业收储组织，打造龙头企业牵头、农户共同参与的市场化收储体系，既杜绝露天焚烧现象，也拓宽农户增收路径，多措并举抓好夏收秸秆综合治理，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3: 今年夏季共有4个主体参与我镇秸秆收储，组织20台打捆机、15台蝼蚁机、48台运输机作业，犁田面积达3.3万亩，有力推动农业气体减排，发展循环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1: 从田畴收拢归仓到加工换新增值，秸秆真正实现了田间归仓和车间蜕变。在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布缝镇的秸秆加工车间里，粉碎、发酵、压块等设备全速运转，原本闲置的秸秆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制成适口性佳的牛羊优质饲草，让田间废料真正转化为助农增收的宝贵资源。
4: 截止6月11日，我区已完成小麦秸秆犁田6.5万亩，油菜秸秆犁田0.9万亩，收储秸秆总量2.3万吨左右，回收的秸秆一部分饲料化利用，还有一部分燃料化、精料化利用，有效解决秸秆处置难题。
0: 好，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在盐城亭湖区，他们秸秆是如何进行充分的进行这个打包利用的啊，从原来的生态包袱向绿色资源实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既可以呢作为牛羊的优质饲料啊，同时也可以作为燃料等等，多用途充分的消化利用秸秆儿，让秸秆呢得到更好的利用，变废为宝。好，前面我们一直在说到的是夏收，我们再来看看夏种情况。泰州是通过2种配粮法的科技化方式推进夏种工作，为粮食稳产增收来赋能。好，具体他们是如何做的呢？
5: 在江苏农垦集团酱岗农场泰兴张桥基地，数十台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有序作业。今年该农场推广应用了新型叠盘暗化技术，育出的秧苗长势均匀，根系粗壮，便于机插，更容易成活。
6: 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个整枝度啊，比较一致啊，公园都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另外一点啊，就是这个喷痕性啊，大家可以看一不一样，我的喷痕破坏的这个数量明显的要多于传统的常规一样的这个破坏的这个数量啊，而且这个破坏也比较粗壮。
5: 在泰兴市老龙河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全自动滴灌设备可精准调控秧苗生长，培育出的秧苗苗齐根壮，出苗率高，彻底消除了传统育秧大水漫灌、耗水耗种、出苗参差不齐的弊端。
6: 传统的秧苗是斜梁耳朵、斜梁形一张棚，这个滴灌秧苗只需要连梁4到连梁5，可以才能扩成一两种人，它的苗传苗率贴到95以上。传统的普通的药养啊，是别啥物种，啊，它这个吃那个吃的饱呢，它得有小苗。
5: 新技术培育出健壮秧苗，高效机械化插秧更是跑出了下坡加速度。在海陵区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示范田里，数台乘坐

0: 是高速插秧机正平稳行进，嫩绿的秧苗从苗盘上有序滑落，精准整齐地栽插入田，一行行秧苗间距均匀，直立挺拔，转眼间就为水田披上了一层嫩绿的新装。
1: 我们采用六行机，行距30厘米的栽插方式，有利于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并方便后期进行机械化的植保和收割，实现从种到收的全程机械化。
0: 据了解，今年红旗种业共种植水稻4000亩，涵盖南京9108、太香京1402等多个优质品种，特别是改良后的南京5055优质香米品种，既保留了原有稳产、抗倒伏、口感佳的优势，又新增香型特质，进一步提高了稻米市场竞争力。
2: 它的主要特点是抗倒性好，口感优，而且产量比较高，提高了它将近5%的产量，亩产可达到650到700公斤。
0: 近年来，海林区持续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力度，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今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约8.8万亩，机械化种植率达90%以上。在医药高新区高岗区兴隆社区1700亩稻田，主打南京9108品种，全程采用机插秧模式，一台新投用的六行柴油插秧机单日可插秧60亩，远超人工每天1亩的效率。
3: 我们现在每天插秧的面积是300亩左右，估计5天左右整个社区就能完成任务。
0: 插秧质量直接决定水稻后期长势和产量，为保障下播质量，农技人员踏田指导种植户科学栽插秧苗。
4: 栽插深度最好控制在2公分左右，建议每亩大田控制在1.7到2.2万穴，每穴3到5株，最终的基本苗控制在6到8万左右。
5: 好，绝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机插秧啊，可以说达到90%。那么剩下了一些小田啊，就人工插秧，或者是有的一些田呢是故意留下来的，留下来干嘛？哎，让城里的一些朋友过来体验一下啊，这个弯腰插秧的那种乐趣，打个引号啊。当然，对于很多城里朋友来说，还真的是挺好玩的，是不是？累虽然累，但是呢，累并快乐着。所以现在的这种传统的插秧模式已经成为一种行为艺术了，成为一种体验的乐趣了啊！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体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盐城的麋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盐城大丰去看过这个四不像呢？是，它还有个名字叫四不像啊，这是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种的动物啊，也是盐城当地的一个特色，可以说全国来说都是一个特色，其他很多地方都没有。那日前呢，跨越近4000公里，从盐城大丰出发的39头麋鹿顺利抵达了新疆天山的野生动物园。这个呢是大丰麋鹿首次西行天山，也是麋鹿回归40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的迁徙。好，我们了解一下麋鹿西行。
6: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江苏、新疆两地林业部门的共同协作下，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39头麋鹿6月11号乘坐专车出发，历时58小时，跨越近4000公里，于6月13号晚7点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7: 刚刚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第一车的鹿已经下车到了这个天山。刚下车的时候有一个奔跑的动作，他们呢非常活跃，精神状态也非常好，说明我们这次呢虽然是长途跋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受这个行程的劳顿。
6: 这39头麋鹿是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向新疆输出麋鹿。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对这批远方来安家的移民高度重视，为了让他们顺利适应新环境，提前做好了各项移居准备。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轩：
8: 目前后身后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暂时作为一个麋鹿的一个暂时隔离场所，这是我们可能做的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呢，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适应麋鹿的生活，我们增加了一些饮水，后期还可能有一些泥塘，还有一些遮阴设施，更好的去给它一些降温设施。

0: 第三块呢，可能是组建我们的饲养团队，因为毕竟来了以后还要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这个饲养管理工作。麋鹿来新疆不单单只是一个适应繁衍，更多的可能还有两地的一个动物保护科研合作。
1: 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不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2: 这半个月来，打理蟹塘之余，等候东方白鹳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新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
1: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2: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两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损耗。对此顾帅表示，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的生长，加之小龙虾单价不高，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待到河蟹逐步长大，东方白鹳或将另觅食地。顾帅：
1: 第一点是说明我们新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而且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新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3: 嗯，你看这个顾帅啊，小小年纪95后啊，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啊，跟传统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真的是思路一变天地宽啊。他觉得，哎，这个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是堪称鸟中的大熊猫。那么这么珍贵的动物能够天天在我家出现，能够啊，我每天不用跑到动物园啊，就在家门口天天欣赏鸟中大熊猫，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当然，它更是一个环境的指标啊，说明我们当地的环境非常的好啊，整个的这个我们大闸蟹的养殖的这样一个环境是非常优质的，所以才能够吸引这样的东方白鹳前来觅食。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它吃的也不是很多，吃的是这个一些虾啊，这些虾蟹吃的如果不多，不影响啊对它的这个大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销售不太影响的话，它也是能够接受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活广告啊，每天把它拍成视频，让更多的网友去看来围观，哎，岂不是增加流量了，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新化这里的环境到底有多么的优美，多么的优质。太棒了啊！好，那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12点半之后我们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网。

0: 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说到鸭蛋啊，这是我们端午节必备的一个传统的美食。哎，今年市面上出现了低盐的咸鸭蛋，格外的火爆。还有人说低盐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我们家鸭蛋没腌好的时候它就是低盐的，是不是？没有腌的那么充分，时间不是那么长，它不就淡了吗？有人说了，说哎，减了盐是不是咱们就能放开吃了？怎么，你打算把它当鸡蛋吃啊？好，我们来听一听本台记者祖明的报道，了解一下低盐咸鸭蛋到底能不能放开吃呢？
5: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改良的产品。普通的咸鸭蛋含盐量约4到5克，低盐工艺，比如说减盐腌制或者是缩短腌制期，都可以将含盐量降至1.5到2.5克，比常规减掉了30%到50%的盐。但是低盐不等于无盐，减盐也不等于无害。沈潇，
6: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那这时候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所以心血管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咸鸭蛋本身，它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5: 对于三高人群、心血管病患者、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同样应该忌口。沈潇，
6: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这个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这个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它会刺激胃黏膜，然后就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搭配像咸菜呀、腐乳啊这些高钠盐的食物一直食用，那这样会造成这个盐分的话进一步的超标。
4: 哎呦，说实话，听了这篇录音报道，我都不敢吃了，怎么这个咸鸭蛋一吃啊，又是那个什么三高了，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血糖高啊，哎呀，听了之后真的是有点抖抖霍霍的。我觉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吃咸鸭蛋啊，记得夏天的时候非常省事儿啊，煮一锅稀饭，弄点咸鸭蛋，哇，那就这一顿晚餐吃的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的舒服。那咸鸭蛋筷子一戳，油滋滋的冒出来，然后赶紧去吸一口，哇，都觉得特别的满足。你想想这个场景是吧？哎。

0: 有这么好的鸭蛋啊，现在呢说为了健康，咱们要低盐，低盐还不能多吃，吃多了对身体还是不好啊。哎呦，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因为从小啊吃这些太咸的东西吃惯了，然后你让我盐分少了，低盐啊，我还真吃不惯，吃了之后会觉得好像就不得劲儿啊，吃一个。不是吃一个两个的事儿，你盐一少呢，就感觉这吃的不是鸭蛋吧？这是不是鸡蛋呢？怎么不得劲儿呢？是不是？哈，我相信肯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有同感。当然，我觉得可以少吃一点儿。就是我现在的关键是什么？鸭蛋如果不是低盐咸鸭蛋哦，如果是比较咸的那种咸鸭蛋，我不要吃那么多，不要说一顿饭把一个鸭蛋全吃了。我就挑筷子上挑一点点儿啊，有那么点儿咸味儿，然后呢吃几口稀饭啊，就这样，一个鸡蛋分三次吃，这样行不行？跟自己商量一下啊。低盐咸鸭蛋呢，咱们呢，也不要说因为低盐咱们就一个两个的猛吃啊，这个累积多了，它还是。啊，体内中的盐分含量会升高的。我们刚才这个音频当中说到，医生说建议一天吃5克盐，不要超过5克。有人说5克是多少？我们家又没有秤，天天来称这些东西呀。哎，我告诉你，有非常直观的一个方式，就是用家用的那个普通的陶瓷的啤酒瓶盖儿啊，啤酒瓶盖儿铺平一层，不堆尖儿。大概就是5克的盐就是啤酒瓶盖不堆尖儿，一天的盐的摄入量大概就是这么多。如果你们家那个勺子上面有刻度，那就更好了。我们家是没有啊，我平时也没有太在意到底吃的是5克还是10克。总而言之，咱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烧菜的时候少油少盐啊，少糖。有人说难，哎呦，我这习惯改不了。真的难吗？我告诉你哦，我最近这段时间呢，嗓子不太好，喉咙发炎，老是要咳嗽。一遇到这种冷空气啊，或者是咸的、辣的东西啊，刺激性的味道啊，闻这个味儿，我嗓子就不舒服。吃的话，就更不能吃这些太咸太辣的东西，是严格禁止，不能吃啊。不是说医生让我不要吃，是我真的吃不了，太咸的吃不了。辣的是不能碰，啊！以前我还喜欢放点什么胡椒粉啊，这个撒在这个什么汤里面，现在是一点都不能碰啊，吃的非常的清淡。哎，我发现吃的清淡也挺好啊，挺舒服的，也没有觉得哪儿有什么不适的，而且一个多月下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清淡的感觉了。啊，所以说，当你身体没毛病的时候啊，你怎么着也克服不了。但当你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哦，你不用医生说，咱们就自己自觉的去践行。而且你发现吃了清淡的之后，你整个身体会感觉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适，食欲也没有那么的旺盛了。哎，捎带脚的还能减肥呢，你说是不是呢？大家不妨也可以去尝试尝试啊。
1: 我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2: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我的愿望就是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3: 新街农村，关注农民，关爱农民。

0: 从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大家有没有吃过高邮大虾呢？最近在高邮市龙球镇的高邮大虾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这里有连片的白色的养殖大棚，记者呢就来到了扬州新同源水产有限公司，这里有400亩的养殖基地，感受一下在高温下咱们养虾人的日常。今天的赢在乡村，我们就为您介绍扬州新同源水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农人陆星星，他是如何趟出养虾的致富之路的。
2: 把这个趟农园呢，把趟农园呢，
3: 上午10点。

0: 点多，皮肤黝黑、裤脚沾满泥水的陆星星拿着水温探测仪、弯腰探进虾池，逐个虾塘检查水温情况。随着当天的气温逐渐升高，棚内水温也开始上升。他指挥着工人掀开保温大棚，确保虾塘水温始终维持在28到32摄氏度之间。记者跟随他从棚内到棚外，一会儿是裹挟着水汽的热风迎面扑来，一会儿又得接受头顶烈日的炙烤，衣衫早已被潮湿的热气和汗水浸透。扬州新同源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陆星星：
1: 哎，我们的这只虾是热带虾，它需要的是气温高、有高品质的大虾。你看，白肚、青壳、白肚，这个虾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采用生态养殖的模式，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
0: 在陆星星的指挥下，这些配备了集中增温锅炉和智能恒温系统的养殖大棚被逐个打开。他继续带着记者开始挨个巡查虾塘，查看水体溶氧、藻类变化，汗水顺着下颌不断滴落。陆星星说，这些都是养虾人每天必经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收获也大。近年来，他依托大棚温控养殖技术，打破高油本地大虾10月底便结束养殖的传统局限，把养殖周期延长至12月上旬。

0: 拉网起虾，一筐筐白肚青壳，个头匀称的高油大虾装车外运。今年陆星星养出的高油大虾收购单价达到了$36，比市场价高出了3到4元。今年也是他从厨师转行养虾的第19个年头，摸透养虾门道后的第6年，陆星星就不再只守着自家堂口，而是转身做起了职业水产经纪人，牵头为周边虾农一站式服务。
1: 然后呢，我们干了6年以后呢，我就服务于我们的高油面上的这个虾农，我们呢做经纪人，职业经纪人，提供虾苗、饲料、这个成品虾的回收啊。
0: 近些年，高邮市政府聚力打造高邮大虾全链条现代农业示范园，年片规划标准化虾塘，配套专项政策，资金与技术帮扶，锚定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仓储、品牌直销全闭环发展方向。陆星星也靠着稳扎稳打的生态养殖模式，产业从最初小型家庭农场一步步升级为县级标准化示范场，成为高邮大虾协会理事单位，串起了一条从育苗、养殖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1: 我们高邮大虾未来的前景呢，肯定是很宽广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销售数据。这3年，我们的这个高邮大虾每年在大型商超都以30%的上升空间在上升，所以说这个呢也给我们养殖户、我们的养殖企业加油打劲。
2: 高邮大虾，不知道外地的朋友呢对高邮大虾了解有多少啊？高邮大虾呢，其实说白了，它呢就是罗氏沼虾，原产于东南亚，是1992年就引入到高邮来养殖，而现在已经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了。而高邮呢，也获评了中国生态大虾之都的美誉。整个高邮的养殖面积呢有近9万亩，占全国的1/5，我们江苏的3/5啊，这个面积是很大的，可以说是全国第一了。整个全产业链这个年产值将近40亿，带动了7万多人就业。高邮大虾呢主要是集中在高邮的龙球、三舵和甘舵啊这3个乡镇啊，都是靠养殖高邮大虾啊来撑起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那么这里的高邮大虾呢品质非常的好，刚才说到啊，它的这个虾很大，真的很大啊，它最大的能够达到10厘米以上啊，这个体长非常大啊，真的是成年人的一只手掌那么大。我有一次在展会上看到，这吓了我一跳，我说这是高邮大虾吗？这是澳龙吧，这么大。而且呢，高邮大虾品质也非常好，它是依托了高邮湖的活水，再加上呢生态养殖模式叫两降一进啊，生态养殖模式，使这个高邮大虾的虾呢虾壳薄肉甜，没有什么腥味，品质呢比普通的淡水虾的品质会更好，并且当地也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条啊，除了养殖之外，像育加工产业做的也是非常的棒。

0: 止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

好，那么关于低盐咸鸭蛋，你愿不愿意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呢留言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买低盐咸鸭蛋的必要啊，因为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低盐咸鸭蛋吃起来不太得劲儿，不太得劲儿，还不如高油咸鸭蛋，就是咱们怎么说的高油咸鸭蛋？对啊，这个高盐，说到咸鸭蛋，立刻想到高油了，对吧？这个高盐的咸鸭蛋呢，这个少吃一点儿，这个解解馋啊，咱们不要多吃，一只鸭蛋分三顿吃，分五顿吃都可以。

低盐咸鸭蛋呢也不要一次吃那么多啊。这个总之呢，买和不买都是随你的便啊。更多的朋友还是倾向于呢不买啊，倾向于还是买这个高盐的啊，可能更适合目前的口感啊。当然我再次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为了您的健康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咱们呢在做饭的时候啊，我们的盐要少放一些，少放一些。你知道你不经意当中手那么一抖啊，那个盐多了，那这个慢慢慢慢的家人的胃口就被你给调得咸了，调得咸了一天两天三天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可是长年累月这个盐分的积累就容易对你的血管壁造成伤害，对你的健康就会有影响了。哎呦，怎么说着说着变成了健康节目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今天是周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泌尿外科的孙超副主任医师。最近呢大家问到的哈泌尿系统的体检的数据啊比较多，可能也是到了一个体检季了。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孙超主任来帮大家哦看懂泌尿系统的体检结果。所以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比如说尿常规啊这个肾脏 B 超啊等等啊相关的泌尿系统的相关的检查报告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或者大蓝鲸 Live 啊，把您的疑问啊发给我们，我们稍后呢会请孙超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也会和大家来重点分享一下啊，重点讲一讲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啊，白细胞啊，这个隐血阳性啊等等，那这些检查如果出现在了泌尿系的体检报告当中，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啊？大家呢，欢迎各位一起参与节目，参与互动。我们稍后呢，一起来听孙超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爱卫之声啊会和大家来说一说，马上暑假要开始了哈，孩子们的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些地方呢需要孩子们特别的注意啊，就是这些地方特别容易发生溺水的情况，就是是溺水的高发地。一会儿呢我们会和大家来重点讲一讲咱们身边啊存在的一些溺水的高发地，提醒孩子们啊需要注意安全。
4: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
5: 这种尿路感染已经在，然后我要看他的临床症状，对吧？有没有尿频、尿血、尿痛？另外一个呢，他有的因为女性这种，他很多是不反复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会交流，你这种是不是这次才这样，还是以前也经常这样？那就是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可能就建议需要有一个抗炎的处理。如果简单一点的，他说我可能就是一年发一两次，那我可能可以去按照我的经验去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有一些患者讲我是反复发，甚至我是经常发，这个一个月都要发一两次，那我们可能在用药上我们可能会更加去慎重一点，会根据他的这个尿培养的结果，然后呢对于一些反复发作的，那我们还会去做一下泌尿系统的超声，看一看肾脏输尿管膀胱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它这种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尿路感染。
6: 嗯，
5: 对，
6: 好，
3: 孙主任讲的应该是非常的详细哈，几种情况几种不同的程度都给大家分析到了啊。但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泌尿外科还是蛮常见的，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哎，但是确实是要把这个报告拿给专家看看，然后结合您的实际情况让医生看看怎么去进行一个调整啊。还有一个夏天也马上到了，天又热了，所以大家尤其是女性朋友这个饮水量啊还是稍微要把它增加一下啊，多喝点水啊。好，这个问题呢就回答到这儿啊。我们这位是无锡的一位听众，如果有问题你可以继续补充。我们再来回头看这个问题，在检查报告当中尿常规当中还有一个数据啊，可能大家会关注，就是叫做蛋白高啊，尿蛋白高。很多人会一听到这个检查结果往往就会联想到说呀，那肯定是不是肾脏出问题了啊。孙主任您怎么看？
5: 对，他这个尿蛋白因为大家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我们也经常在门诊碰到有患者来咨询这个蛋白的这个事情。
3: 嗯，
5: 他有的时候呢他是单独的，就是我尿常规里面只有这个蛋白高，那可能意义更大一点。然后有的时候他会是比如说在我伴有这个炎症伴有血尿的时候，这种呢可能是他伴发的这样的一个尿蛋白尿。
3: 嗯，
5: 是这个呢可能就是不一定是肾脏本身出了问题。那我们再回到，如果说我单纯的就这个尿蛋白高，它实际上我们之前讲的在一些生理的情况下它也是可以引起，比如说它剧烈的活动啊，还有它的饮食可能高蛋白饮食吃的比较多啊，劳累啊，这些它可能也会有一过性的蛋白的。那这种情况呢，那我们一样的会给他病人拿着体检报告来，我们会给他复查。如果考虑有一些可疑的，哎，真的是这个肾脏功能有异常，那我们会给他做一个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蛋白的电量，这样呢可能更准确一点，确定他是不是本身肾脏真的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可能还会，因为如果说肾脏有一些比如说慢性肾炎啊，他会有这种蛋白尿的表现，那可能还会有一些临床症状，就病人很多会关心我这个身上有水肿对吧，这可能有这种问题，水肿啊，还有的人会有，特别是眼睑那边，那可能是跟这种肾功能不好更相关的这种水肿的特点，还有一些没有力气啊，高血压啊，结合他的病史，那我们如果说提示他可能真的肾脏有一些这种功能的受损，那我们会跟他做一些进一步的定量的，就是更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确定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讲了也会需要排除一些这种生理性的情况。对，主持人。
3: 我们今天其实重点是在跟大家讲一定要看懂啊泌尿系统的相关的体检的结果。刚才咱们讲到的是一个尿常规的检查啊，这个是可以看到泌尿系统的情况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就是也是可以关注到泌尿系统它的整个的健康情况。
5: 其他一个就是说很直观的，还有一个我们抽血的指标。抽血里面有这个肾，对，血里面那个

0: 检查啊，谢谢沈老师，他应该是我下面应该做一点什么检查，是不是还需要做检查吗？他自己身体没有什么感受。好的好的啊，这两天多喝点水，然后如果不放心再去查一下看一下。对，不查一下，好的，来再看下一个问题哈，这个是说到的是也是一个体检的报告啊，说到是体检的超声报告，这个超声报告呢是有一个肾囊肿，我看一下，他说是给了两个时段，一个呢是两年的，一个是这个24年的，24年的时候呢这个检查出来有一个肾上有一个囊肿，这个囊肿呢是1.8，1.8毫米乘1.8毫米的，然后说边界清晰，壁薄光滑，然后后方回声增强啊，这是2024年的，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描述呢是1.9乘1.7毫米。
1: 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医生呢检查的医生呢给他打了一个叫做稍低回声复杂囊肿问号啊，然后还建议说是不是结合CT检查，所以他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要紧吗？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这也是一个50岁的女性朋友。嗯，很好，今天这个我们热心观众提出的问题都是非常典型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它里面涉及到好几个，就是我们需要跟大家交流的，就是说一个做这个比较对吧，我们一般的 这个常规的体检里面都会做我们这个肾脏的这样的一个超声，肾脏超声呢，做出来最常见的就是肾囊肿这个问题。肾囊肿问题到底要不要紧呢？那我们就以这个患者为例，他呢24年那是1.8，实际上单纯的从这个大小来看，一般的4厘米之内的囊肿，我们都是可以去，就是每年，就是说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报告他拿过来，我就说你先 每年体检定期的观察就可以了，因为囊肿一般的，对，它要长到一定的体积之后，它可能呢什么时候囊肿要处理呢？它体积比较大了，四五公分了，然后它可能去压迫我的正常的肾脏，因为正常我的肾脏大概就12-13公分，你里面长了一个4-5公分的这样一个囊性的东西病灶在这，肯定对正常的肾脏有压迫有影响，对吧？那可能会，而且它也会可能会引起你这种感染血尿啊这些。 那我可能需要处理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可能几年十几年它可能都长不到那么大。那在这个过程过程中，像这个患者呢，他主要就是到了是25年对吧，
0: 25年
1: 的
0: 时间。
1: 对，他
0: 本身呢就是说您刚才点出来一个体积，它其实没怎么变化，对吧？体积呢变化，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有低回声，然后呢考虑到就是这里有一个新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名词叫复杂性的囊肿，复杂性的囊肿呢那就是稍微跟单纯的囊肿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可能包括我们在随访的时候，就像这个患者， 他原来就是一个闭光子的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囊肿，可能到后面出现考虑有复杂的囊肿可能的，那复杂的囊肿就像他的这个体检报告意见推荐的一样，就是复杂的囊肿我们还是需要去重视一点的，他这个里面呢有可能就是说代表他的性质有一点点这种变化的这种可能。 那怎么去进一步的确定呢？他不是说我报了这个复杂性的囊肿，哎呀，我这怎么办？是不是一定怎么样？那也不需要特别的去过分的担忧什么的。也许他就是一个简单的，还是一个单纯的这样的囊肿， 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个 CT 的这样的一个，而且是增强CT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去给他进行一个明确的排除一下，他有没有别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 CT 这个检查下， 它是有一个针对复杂性囊肿的，它有这样一个国际公认的这个评分，如果它的评分比较低，只有一二，那它我可能就继续观察，没有事，但是如果它的评分上去了，我们叫波西尼亚克它的这个囊肿评分，如果它有二尔夫分子三到四了，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就考虑它有这种就是像恶性 这种变化的可能，那我们处理上可能需要更积极一点。对，就是如果说我拿到的体检报告一直是考虑是囊肿，它没有讲你复杂性的，那我就定期的随访。那如果说报到复杂性的囊肿了，那我可能需要去做他推荐了，就是像他体检报告里面也会推荐，包括就是我们这边也是，就体检完了之后，很多人会拿着这个报告来，就说复杂性的囊肿，
1: 建议我到门诊来进一步看一看需要做什么检查。的确的，复杂的心的囊肿，那我们要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大概对囊肿就是这么去看的。好，再来看肾脏的另外一个问题哈，就肾结石。这个肾结石好像最近检出率也有点高啊，说超声发现了肾结石，怎么办？什么情况下需要治疗？怎么会长肾结石呢？
0: 对对对，是的。<笑> 这个肾结石泌尿系统的这个结石也是我们泌尿科就是常见的多发病了，很多人就是他也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这个结石，一般的因为体检主要是靠 B 超做到肾脏嘛，他看到肾脏里说这个有结晶啊，有小结石的可能呢，一般呢就说跟他的这个大小是首先我们要看的，如果他在这个5毫米以下，从理论上他是可以自己排出来的，虽然他 在肾脏里，但是它可能在你运动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时候，它会掉到输尿管里，掉到输尿管里呢，你可能会有感觉，这种而且在临床症状上，有的人会比较就是说很疼痛的那种肾绞痛那种疼痛还是感觉。然后呢，如果说这个结石，它一般的我们临床上就说它小于5个毫米的话，它自己排出来的概率超过90%，那我们可以去观察。那如果再大一点的结石， 这个结石目前还在肾脏里，那你可以暂时先观察，它没有引起积水，那我可以多喝水，多运动，看看它的变化情况。如果这个结石，它掉到输尿管里了，对吧？它引起肾积水了，那我可能就要限期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不然一直肾脏有积水堵在那边，它会影响肾脏的功能，而且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虽然就说一个小小的结石， 但是它可能会把你这个整个肾脏的功能都破坏掉，因为长期的这种肾积水不是缓解的话。所以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就是说一个我要看看它的大小，第二个我要看看它这个有没有引起肾积水，没有引起肾积水的情况下，我是可以去观察的。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哎呀，怎么感觉这个结石老这么发病率这么高啊？从吃平时要注意什么？因为结石的形成的确它和你的日常的生活习惯 是有很大的这种相关的。你如果因为本身从结石来讲，就是它的从这个地域的发病来讲，它也是我们这个南方要高于北方的，因为南方天热一点，出汗多，水喝的少，它会有这种地域的方面的因素。然后呢，就是所以说预防结石， 我们要多喝水，多运动，每天呢大概要喝到将近这种2升左右的水。然后呢还有一些饮食上，因为饮食上因为节食呢它有一些这种像我们含有草酸高的菠菜啊，还有一些坚果啊，还有一些像豆制品少吃一点，还有一些这种尽量不要喝这种碳酸饮料或者浓茶，这些不要吃太咸的，这些饮食习惯 可能呢也会影响这个结石，还有一些特殊的结石，像尿酸结石，它可能跟你这个吃动物内脏啊、啤酒啊这些饮食习惯也是相关的。所以说，平时多喝水、多运动，然后定期的复查。一般呢，就是说，如果就算它长这个结石，它也是小的时候，那是可以去自己排出来的。大概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我们来看上面有一个补充的问题哈，刚才讲到了肾脏囊肿，我们有听众说，谢谢孙主任的回答，请问一下啊，他还是有点对 CT检查的辐射有些担心，能不能像这种情况，能不能每年定期 B 超复查？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
0: 就因为我们上面那位听众呢，在问的时候打到了2年对比当中多的一个复杂囊肿，所以呢，当时医生是建议他
1: CT，
0: 他觉得CT可能有点辐射呀，我能不能，我还是这样每年都这样复查呀？就是说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看了，因为我刚才讲的，因为他这种对于复杂的囊肿来讲，他还是有可能去有这种性质的变化的。实际上我们就讲的变成恶性的了。那这种如果说你 心理比较顾虑，就是说我做这个CT辐射啊这些，那你可以去做子宫镇，做子宫镇，对，子宫镇呢，它对肾脏的这种囊性的病变，它也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区分，比较好的指导意义。你可以去，就是实际上它这个你要到一些大医院的，它的这个
1: 影像科它是比较完善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它有一个分级，这个一般呢，它主要是依赖于
0: CT
1: 的。但实际上，因为近年它也有这种根据子宫镇的这样的一个分级，实际上它这个也是最新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实际上，如果你到三甲医院的这些影像科去做，你做子宫镇，它基本辐射要低得多得多，然后它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指导，可能既满足你这种
0: 焦虑，对，另外一个对你健康的这个顾虑，可能找一个平衡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磁共振是比较合适的。好，谢谢。好的，好，再来继续看大家的问题。刚才说到肾结石有个问题的补充，说这个和茶有关系吗？对，特别是浓茶肯定是要避免的，如果你有结石的话，浓茶是要避免的。对，我们还是希望清淡一点的，或者呢
1: 就是说，是喝一点柠檬水，如果有自己得过结石嘛，像在我们的这个临床诊疗指南里面，就是喝一点柠檬水啊，还是对于结石的预防是比较有指导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浓茶，特别还是少喝一点。好，再来关注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呢是男性朋友需要关注的，叫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0: 这个指标升高了，是不是就是意味着前列腺出了肿瘤？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我们泌尿系统嘛，主要是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然后对男性来讲，它还包括它的生殖系统，就比如说这个前列腺，它是男性特有的，这个前列腺呢，它是跟我们男性的生育这是相关的，它是有作用的。那到了这个 一般的50岁之后，我们会慢慢的出现增生，然后有的人还会出现呢，就是理论上就是有这种可能会出现肿瘤的可能。那在临床上，我们如何早期发现呢？就是依靠我们这个血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肿瘤指标，针对前列腺的这样的一个肿瘤指标，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它这个指标呢，因为大家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会看到，它说0到4，实际上这个指标是很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有的人觉得我这个高一点点，我高到5是不是没有事啊？但是它不是的，它实际上大于4，它就有这种前列腺肿瘤的这样的一种可能了。那实际上它在临床中其他情况下，它也会导致这个指标的升高，就比如说一些炎症啊。 或者是我可能捐精过完新生活啊，它的指标也会高。那遇到这种，我拿到报告的时候，我高了之后呢，一个我要对照一下我之前的指标，看看我之前的指标高不高。那如果原来可能当时没重视，它可能原来就是一个偏高的水平，这样的。如果跟以前没什么变化，那这种肿瘤的概率呢，那相对小一点。那如果说我前面一直在做体检，那去年都是一二二，今年这么体检到了六二七，那这种情况它在升高的，那我们肯定是要更当心了。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做一个磁共振，因为现在的这种多参数的磁共振为我们这个前列腺这种肿瘤的判别它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它同样它也有一个评分，就是告诉我有多大的可能去得这个前列腺肿瘤。那我们临床医生呢， 会根据你的PSA水平，会根据你的这个磁共振检查结果，当然我们还会就是面对面的患者来了之后，我们会给他做一个直诊，就是从这个肛门摸一下这个前列腺，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啊、质地啊，有没有一些结节，结合这些情况来判断一下你的这个 PSA 这个肿瘤指标高到底是不是前列腺。如果怀疑可能性比较大的话，那 我下一步就要去做这个穿刺活检的确诊，穿刺活检的确诊。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刚拿到报告，显示它比较高，那我们也不要着急，它这个按照我们这个诊疗的流程，可能让医生给你做一个指检摸一摸，然后可能呢做一个磁共振，我们来看一下，结合这些我们再判断一下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去做这个穿刺活检，明确它是不是前列腺，是这样子。
1: 好，再有一个说到的是肾上腺结节多发要紧吗？对，这也是近年这个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有做过调查的，就是说就是国内做过调查，就是因为现在随着这个胸部
0: CT 做的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在做这个胸部 CT 的时候呢，它会扫及到我们这个 肾上腺，因为单纯的你可能靠这个普通的以前拍胸片，他照不到这个。我做泌尿系统或者做常规的体检，他也不会专门看肾上腺。但是因为做胸部 CT， 它这个下面它肯定必须要包括的肾上腺，因为它要扫查整个胸部，它要扫到这个肾上腺。所以呢，这个随着肺结节爆出来越来越多，那我们这肾上腺结节现在也出现在很多的体检报告当中。一般的我们讲大概有
1: 45%的这种，45%到65%的概率，就是我在体检中会找发现，就是说你的肾上腺可能提示你有结节啊，或者增生啊，或者是说直接报了一个腺瘤，可能啊，很多人拿着这个报告到我们这来看。但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在临床上大概70%的情况，它是一个没有功能的良性的病变，这是不要紧的。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一方面它的体积如果就是 相对小一点的，一两公分的，如果超过两公分的，那我们可能考虑它的性质啊，这些还有它有没有功能。因为肾上腺本身呢，它是分泌我这个人体所需要的各种激素的，维持我的生理功能。那它如果说有一些病灶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反映到它分泌的这个激素的水平会给你有一些临床症状，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发作性的难治性的高血压。 他这种血压突然的升得比较高，那可能呢，他们会考虑到是不是肾上腺有问题。还有的人呢，就是说会出现一些低钾血症，自己没有力气了，乏力。后来查一下，说这个可能是这个肾上腺的有问题。这种呢，就是说，它会有临床表现。如果说我们一般没有临床表现的，单纯只是说这个 CT 发现的，然后呢，体积有比较小，1公分，特别是1厘米以下的。 然后呢，也不考虑。如果说有的会担心是什么是不是恶性的，一般呢，就是说从它的影像学特征可以判别大多数。当然，我们可能会根据它的特点，有的人要做一个专门的肾上腺的薄层的平房加增强的 CT， 来判断一下它的阳恶性。那对大多，如果我做过一些必要的检查之后，对于一些我可以排除的，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就是一个 阳性的这样的一个腺瘤增生的嘛，那我是可以随访的。特别是我们还会跟他说，我们说你这个去年的，对吧？我们所以说长期 那我们再对比一下，对吧？它的大小啊，这些有没有变化？对于大多数人，这种肾上腺素。

0: 这个是可以去观察的，如果说它有功能或者是有恶变的可能，或者说在性情性的增大，那可能有这个指针去进一步的处理。
1: 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就回答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孙超主任啊，在明医座堂节目当中啊，为答家能做的线上的非常细致的解答。孙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今天上午就是专家门诊，每个星期二的上午。
2: 哎，周二的上午哈，有一个半天。那这样，咱们更多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挂孙超主任的专家门诊，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泌尿外科。每周二的上午是孙超主任的专家门诊。那这里呢，也再一次感谢孙超主任做客明医座堂，孙主任。

0: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1: 大家好，我是民意座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艾特所有家长，这些地方全是孩子溺水高发地，很多就在我们身边。有的人可能觉得溺水是低龄幼儿才会遇到的危险，或者认为自己会游泳就不用担心这样的安全隐患。其实5到9岁儿童的好奇心强，活动范围大，尤其是居住在河湖、水渠、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围的孩子，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非常自信，更喜欢去野外水域游泳戏水，溺水事故的发生往往猝不及防。这类无人看管的开放水域是这个年龄段儿童溺水的高发地带。学会识别危险，不做危险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溺水危险究竟藏在哪里呢？4岁以下的低龄孩子多容易在家中脸盆、水缸、浴盆里溺水，而7到10岁的孩子活动范围更大，家周围的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才是需要警惕的高危地带。这些水体往往没有防护围栏，没有救生员值守，水底情况也复杂，常会有水草、淤泥，加之难以察觉的暗流。水渠看似水流平缓，但渠道狭窄，边缘陡峭，一旦失足滑落，很难攀爬上岸。池塘水色浑浊，表面虽平静，但底部可能会有深坑和缠绕的水草。水库边缘的坡度会突然变陡，往前一步，水深就能从膝盖骤然没过头顶。城市景观水域的喷泉设备、水下电线更是看不见的危险。这些水域没有正规泳池的潜水区标识，没有救生员巡视，没有安全绳和扶梯，孩子们如果追逐奔跑，很容易一脚踏空。如果比赛扔石头、捞东西，可能重心不稳栽入水中。如果好奇试探这里有多深，脚下一滑就可能瞬间坠入深水区。即便会游泳，野外水域的水温变化引发失温或肌肉痉挛，水草缠绕肢体，体力消耗也远超预期，呼救时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应提醒他们远离，切勿结伴冒险。溺水危险行为都有哪些呢？首先，在没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或结伴下水游泳戏水。游泳池边的救生员负责整个泳池的安全，不是专门只看着一个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时，身边应该有成年人，绝不独自停留玩耍。前往没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不熟悉水深、水流和水下障碍物，且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游泳戏水。没有救生员值守的水域不能去，或者如果这片水域没有救生设备也不要去，因为如果发生危险，身边的人没有办法快速地扔出救生圈、救生绳等。如果不熟悉这片水域贸然下水，有可能会被水草缠住，或者误入激流被冲走。凡是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场所，是在提醒这片水域暗藏危险，千万不要冒险。还有，在岸边、水面或水中做跳水、推搡打闹、憋气潜水等危险行为。跳水、推搡打闹、憋气潜水，这些看似好玩，实则暗藏危险。野外水域深浅不明，水底情况不清，盲目跳水可能会撞伤头部。无论在水边还是水中推搡打闹，很容易导致重心不稳而滑倒，可能会掉入或没入水中，慌乱间呛水，进而引发溺水。没有专业教练在一旁看护时，憋气可能会导致缺氧晕厥，瞬间失去意识。

0: 而潜水时更不容易被旁边的人注意到而施加援助。水域危险常常藏在疏忽大意之中，一定要前往有救生员救生设备的安全场所游泳，遵守场所规则，不做冒险动作，才能安全享受水上乐趣。不同场所玩水各有安全规则，去游泳池时应该遵循这些要求。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看清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自觉遵守泳池规则，不在水里打闹，不在池边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不在水里吃东西，感到寒冷疲惫不舒服时立即上岸并告诉大人。下水前做好热身运动，空腹或刚吃完饭不要马上游泳。同时，彩色塑料吹气的游泳圈、水上玩具只是玩具，不是专业救生设备，这一类用品可能会突然漏气，也可能在水流推动下翻转，如果需要漂浮辅助，应该使用正规的救生衣或背漂，并且仍然需要成年人在一臂距离内进行看护。去沙滩或公共海滨浴场时，除遵守游泳池的安全规则外，还应该额外注意，只有在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游泳，了解当天的潮汐情况，涨潮退潮时水情复杂，不宜下水。海里环境和泳池完全不同，存在海浪、暗流、水温变化，即便在泳池游得很好，在海边也不能大意。如果穿救生衣，要选择符合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乘船游玩时，无论船只大小，无论会不会游泳，都必须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不能在船上打闹，突然站起或来回跑动。
1: 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座堂呢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线下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啊，搜索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节目。来做一下预告啊，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主任啊，和大家来聊聊面肌痉挛，也欢迎各位到时候收听并参与节目。我是沈影，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名医座堂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谁都不能。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4: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东方龙之队的团长吴雅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祝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1: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们是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灯凰艺术团，我叫谢伟英，我们祝福大家阖家欢乐，幸福安康，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是南京和平民族管弦乐团团长，我叫丁丽萍。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祝愿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1: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0: 家好，我们是来自南京玄武区未央宫交谊舞团，我们未央宫交谊舞团祝大家
1: 越来越好越美好。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早上起不来，没有时间做早饭，吃路边摊又油又腻，吃了胃不舒服。上班族经常久坐，肠胃蠕动慢，经常腹胀不消化。中老年朋友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睡眠也跟着受影响，想吃点养胃的又怕麻烦，怕甜，怕不健康。有这些困扰的朋友可要注意听了，这些问题啊，其实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全部就能解决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台轩山药葛根玉米糊，主打的就是药食同源，温和调理，方便快捷。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蔗糖，低脂又低糖。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控糖的朋友、减脂人群，全都可以放心喝。玉米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道的蠕动，山药温和健脾，养胃又护胃，葛根营养非常的丰富，坚持吃对调理身体非常有好处。三药黄金搭配，口感香浓又顺滑，每天早上喝一杯，肠胃舒服了，气色更好，精神更足。平时门店购买一包，零售价是29.8元。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09，电台限时特惠，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每一包是400克，分量超级充足，一包就可以吃半个月左右。买2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平均一包只要18元，够您吃小半年了。一天只要1.多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个包子，却能买到一杯养胃、营养又健康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香浓顺滑，微甜不腻。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09。南京的王阿姨给我们反馈说啊，这款玉米糊她家喝了大半年了，老伴平时脾胃虚寒，吃凉的就胀。自从买了这款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玉米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胃蠕动，山药葛根又可以温和健脾，现在坚持喝，不仅消化好了，吃饭也香了。只有早餐吃好了，一天精神才能好。一杯热乎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搭配鸡蛋，午餐后一杯助消化，晚餐当代餐，一天3杯都不腻。别再凑合吃早餐了，别再让肠胃受罪了。40071019，400710109，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山药葛根玉米糊了。买2组再送1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400710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

0: 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3: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先，
1: 我是刘家，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欢迎大家继续大蓝鲸互动，一人一歌，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你添加之后呢，我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夹心饼干群啊，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啦。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大蓝鲸的 APP， 下载之后可以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包括呢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啊，最近我们要特别表扬一下我们的课代表啊，我们的小酒鬼，他特别好，他每天会把群里面大家想听的歌，然后专门做了一个通讯录一页，这样子复制下来给我，然后我早上过来的时候就看一看哪些歌库里是有的，哪些歌库里没有
0: 啊，
1: 是不是值得表扬？
0: 绝对值得表扬，应该给他颁那个什么小锦旗、
1: 小奖杯吧？
0: 印那个小红花，大红花，
1: 做一个早安生活家的大奖杯，上面写着最佳课代表，
0: 最佳课代表，还有什么最佳体育委员？
1: 体育委员没有哎，我们就纪律委员。
0: 哦，体育委员哦。我为什么会说体育委员？今天早上我们的听众浅浅说跳。

0: 了五千个绳啊，我看一下啊。
1: 啊，是是是，对对对，我看到了，说早上神清气爽。哎，说实话，我有一个医生还真的建议我跳绳，但是他建议我反着跳。
0: 就是在你受伤之后，他还建议你跳绳吗？
1: 对啊，他让我反着跳。
0: 那你试一下。
1: 他说什么？你的呼吸和你的心脏那个跳动啊，好像不一致。嗯、然后说反着跳绳可以锻炼这个就是情况。那、我在想，反着跳绳怎么跳啊？
0: 可以，
1: 就这样反着跳、啊。
0: 对，可以反着跳、但我总觉得跳对于你的膝盖并不友好。
1: 我也这样觉得，但是我就不弯腿了，就直着跳了。
0: 那它也会有上下的那个就是波动吗？
1: 是这样子的，髌骨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弯腿。嗯，然后它其实承载你的整个身体的重量不是那么的厉害的。它主要我们主要承载身体的力量主要靠的是大腿的肌肉。嗯，所以大腿肌肉非常的重要。你如果一段时间不锻炼，或者你躺在床上哈、我不夸张的跟大家讲，一个礼拜如果你腿不动的话，你肌肉马上就开始萎缩。
0: 对，这个是的。
1: 但你要练回来就不是一个礼拜可以练得回来的了。
0: 嗯，没错。
1: 所以医生当时就跟我讲说，没关系，髌骨就算没有你也一样可以行动，没问题、只不过可能就是稍微的会受点影响。
0: 也就是说其实你跳是没有问题的。
1: 哎，直着跳。
0: 直着跳、直着跳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你懂吗？直着跳，一些电影里面总有一些情景会有出现直着跳的。
0: 然后你手再往前伸一伸。
1: 你要说你是哪一个朝代来的？清朝。
0: 对，是的。
1: 但是我一直想尝试着反跳绳来着，我还有一次去宜家、还特地买了一根那个跳绳。结果放在家里面好像一次也没有用过。
0: 反正现在跳绳也不太适合我了，毕竟腰受伤了之后嘛、其实一直都没有恢复得很好。你会发现这个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很心酸。
1: 心酸的浪漫真的是这样子。哎呀，怎么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要开始慢慢的改变自己运动的方式。
0: 对，
1: 以前可能是撸铁啦、跑步啦什么的，爬山呐、对吧，刺激性的过山车嘛，坐坐啊，这个玩玩。年纪越大吧，越来越觉得生命的可贵，有一些运动算了吧。
0: 就生命的可贵，就生命在于静止。
1: 哎，我有一个朋友真的这么说的，你说兔子和乌龟哪一个寿命更长？毫无疑问乌龟。为什么乌龟不动？
0: 每一次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对比就出现了。
1: 所以也有没有道理啊，生命在于静止。
0: 怎么说呢？
1: 看个人吧。
0: 我觉得是看个人。看你那个基因怎么样。
1: 不是说人家讲说一个人的寿命从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好了吗？
0: 对啊，大部分都这么说，但其实后天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啊，比如说你是不是早睡早起啊，对啊，健康饮食啊，等等这些。
1: 小酒鬼比我们睡得还早，8:30就睡觉了。
0: 他年轻。
1: 可是年轻，
0: 人家是宝宝，要睡10个小时。
1: 可是年轻的时候，李欣，你扪心自问一下，你跟他这个岁数的时候，你每天晚上几点钟睡觉？实话实说，不带撒谎的。
0: 月亮不睡，我不睡。
1: 对呀、我们都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都是，就20刚冒头，大学刚毕业，都是玩通宵，吃个早饭，然后睡觉了。一觉醒来天又黑了。
0: 你这个太猛了。我主要是呢，就是无非是觉得晚上好像玩玩手机，然后看看这个视频，那会儿啊可能通宵会追剧啊，就对我来讲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1: 我的追剧年代你知道靠的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DVD。
0: 我知道啊。我还赶上过 VCD 呢。
1: 我还 CD。 我还赶上过录像带。
0: 录像我那个叫什么磁带，我也是赶上
1: 的。录像带，就是那个时候要专门到录像厅去租录像带，2块钱一天。你喜欢看什么片子，然后把它租过来，你回家看，看完再去还。
0: 好像也有，但是好像我没干过这个事儿。
1: 你应该，你的年龄应该还不至于会到看录像带的年纪。
0: 主要是 VCD 和DVD。
1: 对 ，DVD、CD、VCD 对吧？然后我还经历过的是，就是经常一部片子出来之后，那录像厅也不可能一个电影准备好多盘啊，对吧？那可能就一盘，完了之后呢，你要等。等别人还了之后你才可以再去借，你才可以看得到
0: 排队啊。
1: 对，不像现在我买张电影票就可以去了。那个时候也有 on 档。什么叫 on 档呢？就这部电影出来了以后，然后录像带出来了，然后你去录像厅负责去买，然后你负责去租。这个就是年代的问题。
0: 哎呀，不过想起来那个时候哈，资源没有那么丰沛的时候，你对这东西很有期待的
1: 啊。对，非常的有期待，而那种感觉特别美好，就觉得哎，我可以去录像厅

0: 租那个录像带回来看，还可以有那种录像厅，他会放，就你2块钱、3块钱一个人，然后你去看电影，但那个更多的就是小年轻们在里面，卿卿我我谈谈恋爱。
1: 你当过电灯泡啊？
0: 我没有当过电灯泡，只是我知道有这样的录像厅。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从小生活在大院里头嘛，大院里头，我们当时生活的那个大院啊是。有4栋5层楼的房子，每一栋的每一层呢有3户人家，那这个房子都是就是单位的家属院，这个家属院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它有澡堂，
1: 不错不错，
0: 哎，你不用自己在家里面洗澡。第二个可以去泡开水，就是每天会有专门的开水房，烧完了开水你去泡就可以了。
1: 不错。
0: 你们我们叫泡水，你们可能叫打水，对吧？
1: 我没有那个暖壶，是吧？
0: 对对对，去打水。还有一个就是每个礼拜会不定期的放电影。当然那个放电影就是我们叫看录像。然后我们记得当时那个大院里面有一个工作人员，那个嗓门阿姨特别大。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电话、微信群啊什么的。他就喊。他就说看录像啦，看录像啦，看录像啦，然后就喊喊了，大家听到了就去看。
1: 那个时候都靠人工，
0: 哎，都靠人工，但也觉得挺好玩的。我还记得有一个篮球场，就那个大家小孩差不多年纪的都会在那个篮球场玩，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纯真的那个年代，就完全是纯天然的。
1: 对。我记忆当中啊，我的对于像看电视、看电影，那会儿。最大的一个记忆就是那会儿《还珠格格》很火，《还珠格格》很火呢，发现家里面其实啊买不起电视机，于是乎呢，就是家家户户呢都叫一家去看那个《还珠格格》，就是大家攒在一块儿去看。我那会儿可能还在上小学，
0: 差不多
1: 一二年级，对吧？
0: 你应该是一二年级，因为我那个《还珠格格》放的时候，我已经小学毕业了，我已经要上初中了。
1: 哎呀，
0: 96年嘛，我90年上小学的，96年不是小学要毕业了吗？
1: 哎呦，我不记得
0: 那时候还看《老房有喜》，
1: 对，
0: 然后特别喜欢苏有朋和另外一个女演员，被封杀的女演员，然后就演了很多的好看的电视剧。每天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晚上回到家，作业写完了可以开一集。
1: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家里买了电视机之后哈，就稍微大一点之后呢，回去开始看那个动画片儿，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儿哈。我印象当中，当时呢还有一个这个动漫啊，就是相当于引进到我们国家的动漫，叫《名侦探柯南》。然后也不知道它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去播放，有的时候回家有，有时候没有。
0: 哎，大家回想一下，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就是你们要看什么电视剧啊，看什么节目的话，需要看报纸。
1: 哦，
0: 你肯定没有经历过，对不对？
1: 就是预告是吧？
0: 对，就是你买一张报纸，它有一个礼拜的所有的电视节目，就中央一台、二台、三台、四台、五台、六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多台啊。然后比如说我们有常州台或者哪个台，然后它有什么节目，7点钟是什么，8点什么，9点什么。
1: 哎呀，我们的夹心饼干们，你们
0: 经历过吗？
1: 经历过吗？你这么一说，可能觉得稍稍有点印象，但是好像我没太注意过。
0: 而且经常会电视会就是那个节目会变化
1: 啊。
0: 什么叫变化呢？就是可能你看到的是预告是这个节目，到时候可能就变掉了。就像我们一样，
1: 电视台
0: 也会有临时的一些变化嘛。但反正还是很期待的。每年暑假总归有那么两部电视剧是翻来覆去一直要放的，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啦，对吧？《红楼梦》啦。啊之类的，反正每次一到放暑假寒假，这些电视电影都会重新再放一遍。
1: 小时候看的最多的还有一个
0: 什么
1: 《西游记》
0: 啊，《西游记》对，
1: 就天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哎，就觉得好看的不得了，就是百看不厌型的。
1: 是，
0: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电视剧了，百看不厌的，看一遍之后也不想看了。
1: 我现在可能这个看，就比如说电视上如果播放《西游记》，我可能还都会看两眼。
0: 我也会看两眼，虽然色彩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的好了，
1: 是，
0: 但就觉得特别好看。到后来后期，就到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会引进一些，比如说中国台湾地区啊，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电视剧、
1: 偶像剧啦。
0: 对，
1: 我的恋爱脑可不就是看那些
0: 台湾偶像剧看出来的，对吧？都是的，最早的时候从《流星花园》到什么，天生注定我爱你，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命中注定
0: 啊，命中注定，天生注定和命中注定区别在哪里？
1: 就。到正版和盗版的区
0: 别，现在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就听汽水音乐， 每天看一个视频可以让你听30分钟。
1: 对，没错。

0: 然后还有啊，你要说到偶像剧可多呢。
1: 嗯，
0: 便利贴女孩嘛。
1: 啊，便利贴女神。
0: 对，还有那个叫什么？王子变青蛙。
1: 哇，
0: 哦，这个我看了好多遍。
1: 哎呦，我的天哪！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特别。转角遇到爱，
0: 爱情魔法师。
1: 我在垦丁天气晴。
0: 这个我很没看过哎。
1: 彭于晏的。
0: 还有那个天国的阶梯，哎，是吗？
1: 天国的阶梯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吗？
0: 哎，就王心凌的那个是什么来着？微笑 Pasta， 我忘记了，不好意思、
1: 啊，无所谓了，反正就是有这么多的偶像剧啊、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回味一下，就你小时候或者你年轻的时候，你最爱看的电视剧是什么？电影是什么？
0: 嗯，
1: 动画片也行哈、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可以加我们夹心饼干群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哈，都是小写 LIUJIA 1005846。加入之后呢，我就会把你拉到我们夹心饼干群。接下来张欣要听的《改变自己》，来自于王力宏。

0: 变自己。
1: 改变自己来自于王力宏啊，每天早上听这个歌应该是会让你精神振奋的一首歌。
2: 是的，你想要怎么样改变自己呢？从跳5000个跳绳开始。
1: 从跳绳开始，每天跳5000个，反着跳哈。反着跳是有一定好处的。
2: 对。
1: 对心脏也好，对肺功能也好。嗯，现在网上不是有专门测你的肺功能还是否年轻的吗？嗯，就是比如说有3条线，然后从这一条线到这一条线不能呼吸，然后再开始从这条线更长，屏住不呼吸，就看看你的肺功能有多强。
2: 天哪，大家那就是自测一下吧。
1: 对啊，
2: 自测一下。哎，
1: 我昨天看到了群里面

0: 有人那个小酒鬼发了一个说他喜欢吃娃娃鱼，我当时心里面 OS 是娃娃鱼这不是国家保护动物怎么能吃呢？你知道娃娃鱼吗？
1: 我听过，但是我不知道长啥样。哎，
0: 娃娃鱼就是好一种扁扁的生活在小溪里面它会叫的那种鱼。
1: 会叫？
0: 叫大鲵好像是什么东西的之类的吧。然后我还很无知的说这个能吃吗？他们说能吃啊。后来我一看他们发了个图片，你知道娃娃鱼是个什么玩意儿吗？
1: 什么玩意儿？
0: 娃娃鱼是那个像凉粉一样的东西，做的像那个小鱼一样的，一条一条一条的。
1: 哦，就是材质是凉粉。
0: 对，凉粉或者是类似这一类的东西。
1: 那这个需要小酒鬼本人给我们科普一下了。
0: 酸辣粉一样的东西，就做成像小鱼一样的形状，然后把它叫娃娃鱼。结果你知道我有一天经过我家那个门口的时候呢，有一个摊子，摊子上面写着说各种烧烤娃娃鱼。我当时心里面还在想，我说娃娃鱼怎么可以去吃呢？这不是国家保护动物犯法吗？对吧？好，昨天我终于给我揭开谜底了，原来娃娃鱼算是主食的一种。
1: 那看着可爱的一种 Q 弹的叫法
0: 啊，应该是那个样子吧，是黑色像个酸辣粉一样的。结果群里面有好多夹心饼干都说我们都吃啊。
1: 我也没吃过。
0: 哎，所以我们算是孤陋寡闻的吗？
1: 孤陋寡闻的，不是一个资深吃货啊。
0: 怎么办？这好像不太好哈。
1: 昨天有大家有发那个照片吗？我看一下到底长啥样啊。
0: 你就搜索一下群里面那个浏览的那个记录，娃娃鱼是个什么样子的。
1: 好的。
0: 你就搜图片就可以了。不，你要搜图片。
1: 搜图片。不是，我想看一下，因为他们在讲这个什么小时候常吃。我看 Gift 也说小时候经常吃娃娃鱼。
0: 那你们再发一个娃娃鱼的图片给我们看一下吧，给李欣看一下娃娃鱼是个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哦，这是吗？是这个吗？是这个视频吗？
0: 不是
1: 啊，那找不到的。
0: 我来找那个，你要搜索一下群聊天记录里面，完了之后你要看图片，然后你才能知道哪个是娃娃鱼。这个图片呢也是来了个多。
1: 我已经看到你说的了，娃娃鱼能吃啊，然后娃娃鱼居然是那个是凉粉啊，什么说
0: 的？对，因为我一直以为娃娃鱼是就是国家保护动物。
1: 你以为是一种鱼？
0: 对，那这是娃娃鱼。
1: 我也是
0: 醉了，
1: 这不就是粉条吗？
0: 对呀，就是这个呀。
1: 不就是粉条吗？你还这么 Q， 真是。
0: 我还在想他为什么取个名字叫娃娃鱼呢？哎呀，
1: 在我们北方哈，没有这种卡哇伊的名字，
0: 而且上面
1: 吃就干大拉皮儿，
0: 上面还写着徐州娃娃鱼
1: 超级
0: 好
1: 吃。
0: 所以可能是这个苏南和苏北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
1: 我甚至没有看到有鱼的那种形状的。
0: 你想象它是鱼，它就是鱼。就像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1: 可以，
0: 好不好？
1: 人生的幸福感全靠想象。
0: 那怎么办？我们如果没有了想象，这生活还怎么生活得下去呢？
1: 也不会啊，说去就去啊。
0: 去哪里？
1: 人家人说那个，你说要来趟江南，我就到了南京。
0: 南京有一半是江北哎。不能完全算江南。
1: 我就什么，你说了一句要去看杏花春雨，我就来了真江南。哎呦我的天哪
0: 啊，一般这个都是北方人说的，因为南方人可对这个杏花春雨
1: 没有什么感觉，
0: 太大兴趣。就像我东北人到了苏州之后说，哇天哪，到了江南我好喜欢这个小桥流水啊，这种老街的感觉。
1: 平江路什么的那个地方，
0: 平江路啊，什么那个京昌区啊，平江
1: 好的不重要。
0: 那个是叫平江路吗？
1: 平江府路吧，
0: 平江区吧，
1: 不是，就有好像是有平江路。
0: 平江府路是在南京吧？
1: 不真的有。
0: 哦，是吗？
1: 那平
0: 南京也有一个平江府路，在夫子庙，
1: 好像平江
0: 冠前街吧。
1: 冠前街，
0: 三堂街，
1: 这个街是有的。平江路好像就是步行街那个地方。那还不得请我们苏州的夹心饼干们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小酒鬼，快科普一下，
1: 一下
0: 是叫平江路还是叫？我记得以前是有个叫平江区的。
1: 对，我也忘记了。
0: 现在是不是都合并了叫姑苏区还是什么的？
1: 姑苏区是有的。哎， 我去的那个步行街是不是叫平江路啊？
0: 梦里吗？
1: 我都忘记了。
0: 梦里去的吗？
1: 去过两次呢，还
0: 确定是现实中去的还是梦里去的？
1: 现实中去的
0: 啊，好，那个小球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啊，这个苏州到底是叫平江区还是平江路还是平江府路？平江府路我知道南京有一个，
1: 对，南京有一个
0: 啊、
1: 嗯。
0: 好啊，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在家人群里面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哈。搜索一下刘家的小写全拼微信号啊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8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话说，脾胃安则百病消，脾胃伤则身体慌。人这一辈子吃好三餐，肠胃舒服，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人一忙，饭就乱，年纪大，吃饭难。现如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老人独居，做饭麻烦，上班族赶时间不吃早餐，忙起来就随便对付，长期下来脾胃越来越差。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油腻的不想吃，凉的不敢吃，硬的呢又咬不动。其实啊，健康非常的简单，一碗温和营养又方便的粗粮餐就可以养好我们的肠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苔轩山药葛根玉米糊，自打上线以来备受好评，我自己呀每天也在坚持喝，真心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是真的营养健康又方便。它的配料表只有山药、葛根和玉米，非常的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蔗糖、防腐剂、添加剂，就是纯粮食打磨的营养餐。不管是脾胃虚弱的老人、小孩，还是血糖血脂偏高怕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平时店内零售价一袋是29.8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电台限时福利价，只需99元就可以到手五大包了。每包是400克，内含10小包，全部独立包装。饮用的时候取一包倒入杯里碗里，热水一冲，搅拌均匀即可，30秒就可以得到一份清香浓郁的健康营养餐。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口感非常的细腻，好消化还不伤肠胃。山药健脾养胃，温和滋补，特别适合长期调理。葛根清润柔和，特别适合春夏季节饮用，健康营养又方便。这次电台限时福利，库存不多，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天气愈发的炎热，很多朋友都被肠胃的问题所困扰，没食欲，吃饭不香，饭后肚子胀不消化，或是排便不通畅，舌苔厚，嘴里发苦，浑身没精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的表现。再加上贪凉、吃生冷、饮食太过于油腻，脾胃负担只会越来越重。想要养好肠胃，不用复杂的食谱，选对日常代餐，只要坚持就有效果。来自成都的李叔叔今年65岁了，因为年纪大，脾胃功能虚弱，平时吃点硬饭、油腻菜就开始胃疼腹胀，三餐都不敢随便吃，慢慢的营养就开始跟不上了。听到广播后买了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每天早晚冲一杯，喝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现在脾胃舒服多了，吃家常饭菜也不再胀疼了，吃饭也香了，自己身体好了，儿女在外工作也安心。还有来自南京的宝妈王女士，天天围着孩子转，自己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经常饿到胃发酸，但是没有精力给自己做营养餐。入手这款玉米糊后，全部独立小包装随身放，哄完孩子随手冲一杯，几分钟就可以喝了，暖胃又顶饱，坚持喝下来，现在胃酸胃疼的毛病都少了，而且纯谷物，营养够，没有任何的多余添加剂，自己喝着放心，偶尔给孩子当辅食也非常合适，省时又省心。还有很多子女专门给爸妈囤的，说老人牙口不好，做饭麻烦，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简单又营养，还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喝着也非常放心。配料表只有玉米、山药、葛根，每100克就含有3.4克的膳食纤维，能有效促进肠胃蠕动，而且每100克就含有6.5克的蛋白质，营养密度非常高，日常当早餐代餐喝，饱腹又营养，热量还不超标，开水一冲，搅拌均匀即可，入口满是浓郁的玉米清香，口感细腻又顺滑，喝下去肠胃暖暖的，格外舒服。店内零售价一包要29.8元，今天下单电台限时福利，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买2组再送1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能喝大半年的时间，一天1.多元就可以养好全家人的脾胃，三餐规律，脾胃调和才是健康的根本。这款方便营养养胃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加餐，日常代餐，全家都可以放心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

0: 90940071009，最后五分钟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腰都摇断了，摇啊摇，摇啊摇的哈。这首歌是三省歌非要点的一首，叫《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一听这个歌就知道年龄大概是多少。本来三省歌，你作为班长，人家以为你二十几岁，你一听这歌，人家就知道你是四十几岁。
1: 哎呀，这歌却。我确实没听过啊，
0: 我也好像一期没怎么听过这个歌，
1: 但是摇呢，就是 摇出点感觉来了，马上
0: 八加一之后开始人摇起来了，是吧？
1: 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我们搜索一下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 LIUJIA 100.5 我们要欢迎新朋友听众山丘加入到了我们夹心饼干群。
1: 哇，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这个新鲜的新鲜出炉的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
0: 对，酥脆可口这四个字你是怎么想得到的？
1: 饼干嘛，脆脆的，人家说脆脆的，
0: 但我不喜欢吃脆的饼干，我喜欢吃那种黄油小熊
1: 的是吧，
0: 你知道吃到嘴里面感觉一口都是黄油，然后别人就说胖死你。

0: 哎呦，不过那个夹心儿饼干嘛，一般夹心儿的话呢，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馅儿啊，各种各样的夹心的不一样哈。那种呢，外表皮会相对来讲脆一点，要不就是我印象当中啊，我小时候吃的夹心饼干都是脆脆的。
1: 你小时候吃的是什么牌子夹心饼干？
0: 忘记了。
1: 反正我到后来上学就开始吃甜趣咸趣，但那个也不是夹心饼干，在吃夹心饼干，
0: 奥尼奥。
1: 奥利奥，
0: 奥利奥是
1: 我上学的时候是没有的。
0: 反正后来就是很火，后来很火，
1: 现在也很火啊。
0: 现在小朋友们还吃吗？
1: 现在还有无糖版，你知道吗？
0: 为了迎合大众的所谓的健康的需求，
1: 对
0: 吧？但你信吗？
1: 不是，我感觉那个无糖版比有糖版还要甜。
0: 所以你应该信吧，大家。
1: 就是它可能里面放的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像阿斯巴甜呐、啊，或者像什么赤藓糖醇之类的。
0: 对，不知道具体放的是什么，但是可以看一下配料表啊，配料表当中还是写的比较清楚的。但是呢，我建议啊，少吃，少吃，
1: 别吃了吧。
0: 最好别吃。
1: 奥利奥马来找我们了呀。奥利奥说你们别说了，我给你们冠名好吗？
0: 那我们就天天吃。表演一个吃奥利奥啊。
1: 现在不是有那种冰淇淋里面加奥利奥的吗？
0: 对啊，什么就是抹茶味道的啦，牛奶味道的啦。
1: DQ 里面就有奥利奥的。
0: 哎呦， DQ 那是热量炸弹。
1: 但我有一次在泰国吃 DQ 好便宜，几块钱一个。
0: 我们大概是不是20多？
1: 20-30吧。他不是有一个那种就是他们玩的小把戏，就是吃完了以后打完以后要把它倒过来，它不掉出来就说明那个很好。
0: 好久没吃了啊，但我知道小的时候会吃一下。
1: 现在冰淇淋都吃不起。那德基广场有一家那个冰淇淋，是哥德瓦的还是什么牌子的，一个70-80还50-60一个。
0: 哈根达斯？
1: 不是哈根达斯。
0: 哈根达斯一个球其实我印象当中也要几十块。
1: 美国1块钱，
0: 我们要几十块，
1: 1美金一个，就是正常我们那个几十块钱那个1美金一个，然后那个大桶的可能2.99块这样子，可以自由实现哈根达斯自由。
0: 我还是买一根老冰棍吃吧。
1: 奶皮子棒冰
0: 啊，老冰棍，然后冰工厂之类的东西。
1: 小时候吃那个红豆棒冰啊，就我们叫赤豆棒冰啊，
0: 那个好像是南京，还有什么码头牌？
1: 哎，码头牌，我们不是南京的，我们就叫赤豆棒冰。然后还有一种叫重赤豆，重赤豆就是一根棒冰里面。

0: 在上面
1: 啊，
0: 然后可以让那个空气变得更好，唯独一个这个。
1: 对，我最近朋友送了我一个车载香薰啊，我也没用上呢，反正就是还没来得及。就哎呀，不是那么一个特别细致的人儿，所以我觉得呢，小兔的老婆也是一个很有少女心，
0: 对，
1: 她对生活应该是充满了期待和希望的那种，你应该很开心哦。
0: 她当然很开心，她虽然是这么说，小兔虽然嘴上是这么说，心里面还不知道多爱她老婆呢。
1: 真的是，
0: 对，常州男人很温柔的，
1: 就是很怕老婆吗？
0: 不是怕老婆，温柔和怕老婆是两回事儿，一个是你用心去关爱她，一个是。怕就不对
1: 了。哎，那个耙耳朵是哪边的话？
0: 耙耳朵是四川嘞，
1: 哦，
0: 重庆嘞。
1: 那应该他们那边是有这样的传统。
0: 对，我们再来看哈，那个小兔说开得我人都麻了。浙江刘亦菲说，我有密集恐惧症，看到这些会疯掉。我也有密集恐惧症，但是娃娃我还好，就是我看到那种。
1: 你看我们的灯，你就有密集恐惧症。
0: 哦，这我不能看，我一看鸡皮疙瘩。哎，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看到没？
1: 真的是，
0: 我不能看这个字，所以我都不盯着他看。
1: 瞬间就起来了，瞬间。
0: 我不盯着他看。再来看到说这个品牌，但凡有啥新品，都要先打电话问我老婆要不要。这个是个啥品牌？牌？
1: 都已经开始排。
0: Jelly Cat 还是个London 的品牌，伦敦的品牌。
1: 哎呦，还有蜡笔小新哦，大家现在都开始晒起自己车里面的装饰了
0: 啊！这个是蜡笔小新啊，
1: 这个粉色的就是蜡笔小新啊。
0: 那他头上怎么戴了一个帽子呀？
1: 人家穿的是一个那种很卡哇伊的
0: 哦，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小屁屁。
1: 嗯，蜡笔小新的标志动作不就是小屁屁？
0: 但这个蜡笔小新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哎，
1: 我也第一次见到哎，但是一看就是蜡笔小新，因为他有非常标志的这个八字眉
0: 啊，
1: 厚重的八字眉。
0: 那不是黄晓明吗？
1: 黄晓明听到哭了。
0: 好，我看到 Gifty 发了一个早饭，哎呦，他这个早饭真的是很丰富哎，有沙拉，有黄瓜水果，还有一个这个是粉还是？
1: 好健康啊、哦！
0: 是榨菜、青菜、木耳、鸡蛋、肉末粉还是面呀？
1: 像面，感觉像面
0: 吗？
1: 像面，我也不知道还。然后那个。东兴小旋风啊，他的那个车贴很搞笑。车贴呢上面写了一个实力，力上面啊，实力嘛，实力上面画了一个叉，
0: 然后下面就变成实习。
1: 对，然后是下面写买错了。大家就非常有生活，很搞笑。
0: 然后那个树阳欧豪，他好像是不是也晒了一个呀？
1: 对，
0: 他是去送孩子上学去了吧？
1: 对，
0: 嗯，
1: 我看一下啊，他说是送完孩子去上班，
0: 顺
1: 阳欧豪哈，然后我看到了南通宋慧乔，他的车也是干干净净，啥也没有。
0: 哎，我没看到南通宋慧乔的车吗？
1: 嗯，你没看到吗？
0: 哪一个是南通宋慧乔的车？
1: 好好找，在后面，啊、在后面，
0: 在后面啊，
1: 嗯，
0: 南通宋慧乔，刚发哦，看到了，哦，南通宋慧乔的车也好干净，
1: 是的呀，
0: 嗯，感觉像部豪车呢。
1: 你要感觉吗？自信一点。就是部豪车呢。
0: 这是奔驰吗？
1: 你想想啊，我们宋慧乔说了，40多块钱一杯的焦糖玛奇朵，
0: 别提了，
1: 便宜。
0: 你不知道昨天发生的故事吗？
1: 嗯，
0: 40几块钱的一杯星巴克买了就算了，到他手里只剩一杯了，两杯都洒了。
1: 天哪！
0: 你说你心疼不心疼？
1: 不是，这个应该是可以投诉的。
0: 他说他搞不清楚到底是外卖员撒掉的还是他儿子撒掉的，而且当时也没有拍照片。
1: 哦，
0: 我啦，三行扫啦，小酒鬼都在下面说这太可惜了，
1: 好心痛啊！
0: 三杯星巴克就这样只剩一杯了。
1: 那又重新买的？
0: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我换成我的话，我可能这一天都不想上班了。
1: 就你看，所以说啊，富婆的快乐。
0: 我觉得宋慧乔是会生活，
1: 对，而且她是属于那种啊，相对来讲，怎么说呢？她在意的事情不在这些上面，
0: 她在意的事情是在哪些上面？
1: 比如说儿子是学霸，
0: 她儿子学霸长得很帅，
1: 对，长得很帅，
0: 很帅气。
1: 然后呢，就是在意的事情就是每天和老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会夸他，
0: 对，
1: 叫 honey，
0: honey，
1: 这个让我印象深刻。
0: 那很好啊，
1: 我学到了。
0: 我觉得感情就是要这样子嘛，夫妻感情不就是偶尔要给一些惊喜 啊，偶尔要怎样？
1: 我在我们的小助理身上学到了，说那个老公嘛，男人嘛，哄一哄就好了。
0: 哎呀，你听他这么讲，她老公根本不需要她哄的好不好？她老公对她是体贴入微的那种。
1: 蛋糕低，我觉得他在要二胎的时候。

0: 我的那段就是
1: 过程当中还是哄了她老公一下，
0: 反正就是让对方觉得言之有理，这二胎得要。
1: 对，因为如果你不哄的话可能二胎还是会有的，但至于是怎么来的就不知道了
0: 是谁的也不知道了是吧
1: 好，大家继续加我们的微信哈，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哈，小写 LIUJIA 1005846。稍后是整天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转眼啊，气温一天比一天的升高，这天气一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都会遇到吃饭没胃口、肚子胀气、嘴里发苦发黏、浑身乏力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消化不好的表现，这些问题啊，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调理饮食，养护肠胃了。俗话说得好，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这一辈子要想身体好，首先就得肠胃好，吃饭香。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健脾养胃的营养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这款玉米糊最大的优势就是食材真，配料干净，营养充足，口感好。全部是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作为主要的原料，再搭配上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精细研磨，让大家吃着营养又安心。每天一杯就可以温和地调理肠胃，只有肠胃舒服了，身体才能更加轻松。经常喝这款玉米糊的朋友都知道啊，平时店里零售一包是29.8元，那今天呢，电台给大家发福利了，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买两组还加送一包，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够全家人吃小半年的时间了，直接便宜了100多元，平均每天只要花1.2元就可以养护肠胃，守护肠胃健康。但是福利库存不多，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很多朋友会在意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的配料干不干净，有没有蔗糖和添加剂，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款玉米糊不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防腐剂，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山药、葛根和玉米。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血糖偏高、怕胖、注重饮食的朋友，日常饮用都非常的合适。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口感细腻，好消化，还不伤肠胃。山药健脾养胃，温和滋补，适合长期的调理。葛根清润柔和，特别适合春夏季节饮用。这三者搭配在一起，低脂低热量，高膳食纤维，饱腹感还强，喝一碗顶饱又舒服，不会给肠胃增加任何的负担，吃起来还特别的方便。取适量的产品呢，放在杯子里或者碗里，用开水一冲，轻轻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李阿姨说自己平时肠胃虚弱，吃一点凉的就开始腹胀，吃一点油的呢就开始不消化了，特别是到了天热的时候更没有胃口，整个人都没精神。自从买了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现在不仅肚子不胀气了，口气都清爽了，现在全家人都在一起喝，还说平时在店里购买一包就要近30元，现在电台发福利，99元就可以买到5大包了，买两组还送一包，这么的划算，必须多囤两组，全家人一起喝，一天才1.2元，营养又健康。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也想要健脾养胃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抓住电台限时福利，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想要全家一起养胃补充营养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订两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划下来一包才18元，足足便宜了100多元，一天只需要1.2元就可以给全家人健脾养胃。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藏在我们每天的三餐饮食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油腻生冷随便对付三餐伤害我们的肠胃了。每天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方便又营养，饱腹又没有负担感。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到手五包只要99元，买两组还加送一包，最后五分钟的订购时间了。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4: 很多的美好
3: 的美好。
5: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
0: 蔡依林说我不同意这事儿。
1: 我们要学蔡依林早睡早起，
0: 9点钟睡觉，
1: 对呀、啊、多好。你看他这么多年几乎都不怎么变，在舞台上又唱又跳的。
0: 他不是，我感觉他越来越年轻，都不是几乎不怎么变，逆生长。嗯，
1: 真的，所以我们真的有的时候要学习一些艺人异于常人的那种状态啊。
0: 关键是他想把他的演唱会放到下午，这个事儿让我觉得。
1: 你是这么很好的想法，可是大家都要上班，下午怎么唱？哎，这周末可以啊，其实。
0: 对呀、啊，六日周。对啊，六日可以啊。
1: 但是你要知道放在下午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你是室内 OK， 因为灯光都可以。
0: 对，没有灯光很舞美。
1: 但在室外的话，我真的还有一个就是下午多热呀。嗯，
0: 尤其是这个时间段。
1: 对啊，很热啊。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面，我太爱我们的嘉兴饼干了。我说你们在大蓝鲸上面留言一下呀，帮我们完成一下 KPI、嗯。结果大家哗哗哗就来了，孙孙直接发了7条。真的太好了，
0: 这孙孙总是特别的能够把我们的一些请求啊、嗯、或者是需求啊、嗯、表达的
1: 淋漓尽致。
0: 他到现在为止早上好家人们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发的，一条一条发的，
1: 爱你爱你
0: 爱你。
1: 然后南通宋慧乔说，昨天从点完咖啡之后就开始一直做报表，一直做到下午2点多。我知道，我在群里面看到了，他就是2张报表要表格要去对比有什么区别还是什么的。
0: 天哪，有一种大家来找茬的感觉。
1: 对，我觉得
0: 来找茬
1: 报表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讲我一定不行。我有的时候甚至于在想，但凡我要做那个会计啊什么财务工作的话，什么谁来报销怎样的话，我觉得我一年的工资可能都得贴进去。
0: 对你那咱俩一样的，我对数字也是非常不敏感。
1: 我真的非常的不敏感。就这个钱，我以前有一段时间领导让我去算一下兼职主持人的工资，你知道吗？嗯，我没有一次算得对的。
0: 每次算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因为呢、嗯、它这个涉及到一些机密嘛，就每个人的工资是不可以对外宣称的。嗯，可是我又不适合干这个工作的，非得说哎你去做一下，好吧，我就去了。结果比如说我们有十几个兼职的主持人，他们是按
0: 这么多
1: 十几个，一个小时多少钱，一个小时多少钱嘛。嗯，我没有，真的没有一次算得对的。因为它有分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小时是100块、嗯、那半个小时呢就是50块，然后还有20分钟的，那就是50×80%，然后你要算这个钱，我没真的没有一次算得对的。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这样子，月底不是有个表格吗？嗯，你们把自己的工作量全部最后统计到这个表格，自己先算一下是多少钱。
0: 哎，聪慧，
1: 对吧？
0: 虽然咱对数字不敏感啊，嗯、但是呢。咱可以利用每个人的智商。
1: 对呀、啊，嗯，
0: 他们不会自己多算点吗？
1: 自己不会算错的。那我当然最后还是会审核的了。嗯、他们也知道你，那你也不行啊。最后财务会审核的呀。所以他们基本上就会给自己算。这样的话呢，至少不会算错。那算错了，我会说，哎，你自己算错的，不要怪我。
0: 那算多了呢？
1: 算多了，哎，就当奖金吧。大气，对不对？
0: 大气大气。
1: 不过后来这个工作我持续了几个月，来一年没满我以后，我跟领导说，领导我胜任不了，不要让我再干这个活了。
0: 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啊，就在这个方面呢，一定是相对来讲哈、啊、至少头不会大的那种，对吧？
1: 对，我说领导，你让我去帮你参谋一下，买套西装啊，买个领带啊，买个鞋子皮带什么，这个我擅长。你要让我算账，我真的算不好。
0: 两个不会算账的人呢，就在 A 股里面是吧？热火朝天，
1: 热火朝天。哎呀，不能听到这两个字。